0: 两种只需48.8块，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是没有下雨啊？因为没有看到听众说他那一头下雨。气象署说，早上这个时候多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那雨天路滑，请小心开车。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早上8:02。UFM 1003。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一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签署了一份目的在于结束伊朗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这名官员说，备忘录已经在6月14号由副总统万斯和伊朗首席代表卡利巴夫以电子方式签署了，并由特朗普见证。新华社引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已经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已经生效。报道说，目前还不清楚原定在19号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是否仍然将按计划进行。当天早些时候，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这一年，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的预期。美联储6月17号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 3.4% 提高到 3.8%， 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的操作。新华社报道，经济预测摘要还显示了美联储将今年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3月的 2.7% 大幅升高到 3.6%。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谢谢听众朋友的通报，在国大医院里下雨了，巴西班江下雨，好冷也是下毛毛雨，不过呢艳阳高照的地方包括了盛港
5: 义顺
1: 红山也下雨了，
5: 对，其实六月接下来的天气也会是雨天，特别是中午前后时分是会下雷阵雨的，
1: 对，
5: 要留意了，
1: 是
5: Side Jam at Inglenew Avenue 出口啊，第三、第四条车道被占据，我看一下有没有哈、
1: 发生交通事故。Inglenew,
5: 有 PR 一往的大事经过 Inglenew Avenue 发生意外了，车辆会走到 Adam Road 第四、第五条被占据。
1: 还是要提醒大家，车子跟车子之间的距离要有一辆车的距离哈、因为有时候贴得太近哦。
5: 是啦，可是新加坡的开车习惯，所以我们要改了。我们的开车习惯真的是
1: 就跟得很紧啊，
5: 贴很近啊。因为一、你。他前面的车忽然间停哦，或者连环车祸就是因为这样发生的。
1: 对，
5: 你他忽然间停，你来不及反应。
1: 是咯，那就这样咯，
5: 不是就这样、要没事。
1: 英文叫 that's it 咯
5: ，that's it 啦，that's it
1: 啊，所以还是要保持安全距离啊，
5: okay, okay.
1: 驾驶愉快啊。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 PIE 往大市经过了 Annual Avenue 那里发生了意外啊，蛟龙一直交通这个车龙会一直回堵到 Adam Road 那里哦。刚刚听众也有这个传这个交通路况过来，第四、第五条车道被占据了。另外，在 PIE 往大市，在 Tuas Road 跟 Upper Jurong Road 之间是车多的。Tuas South Avenue 3往 AYE 经过了 Pioneer Road 也发生了意外。第四、第五条车道被占据。
3: 六月学校假期不能让阿 boy 每天待在家里，要让他学点东西。
4: 我们去 City Square 哦。我朋友说他儿子最近去那里学跆拳道和心算，那里还有好多兴趣班。
3: 好啊，我们搭地铁过去 City Square 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商场也刚翻新，要吃要逛都有很多选择。
4: City Square 这个学校假期有很多优惠，三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换取10元 CDL 电子礼券，附带条件。
3: 哦，我马上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了解更多。
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听闻说差不多20分钟前 TPE 往 PRE 张掖的方向啊，第一条车道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啊，涉及一辆车子跟摩托车。在 Pasir Ris 的出口之前 TPE 往 PRE 张掖第一条车道被占据了。感谢听众的这个路况情报的汇报、谢谢你们。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The Play Show。
0: 以下信息是由澳大利亚旅游局通过 UFM 103带给你的。
2: 是，大家可能就是在新加坡，因为我们都是都市嘛，喧嚣的车辆啊，每天都在忙忙碌碌，可以选择呢到澳大利亚去，因为澳大利亚他们那边真的有很多大自然的景色是非常适合新加坡人的，
0: 是让你拥抱大自然，比如说黄金海岸。
2: 没错，黄金海岸就有游客啊 John 他就提到说，他到黄金海岸的时候，他分享他在伯利角进尽情的享受阳光，漫步在沙滩，这个画面我跟金云都有过，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到了这个黄金海岸去，然后刚好我们住的地方的下面就是海，然后我有去游泳，我有去
0: 啊，
2: 我有去游，哇，特别爽啊，
0: 而且适合自驾。
2: 对，其实呢，在这个 Gold Coast 啊，就黄金海岸很适合自驾的，原因是为什么呢？为什么黄金海岸那么适合自驾？第一，它的道路很宽，就是说你不会被吓到啊，很挤啊什么的。在它的路况是非常好的那边另外呢，停车位也相对的充足。那除了这个市中心呢，它的车的流量也不大的。还有像我们这样子，我们是新加坡是右驾嘛。所以他那边的车子也是右驾。
0: 当然自驾是其中一个选择了。到了澳大利亚还有很多旅游的方式，也可以到这个蓝斯林沙丘驾驶全地形越野车 ATV 了，感受那种肾上腺素的感觉。
2: 而且在那里呢，他们有这个一眼望去无边无际的天空跟沙海，还有连绵起伏的沙丘，就像是大海的波涛一样的，所以那个感受是非常非常的棒的。
0: 刚刚提到黄金海岸也可以享受这个沙滩的阳光啦，就梅姐就哇这个比基尼下去沙滩玩，或者是在这个史蒂芬斯港，还有Kangaroo Island 袋鼠岛
2: 啊，也是哦。我上次去的就是 Tangalooma， 就是天格鲁马那边，
0: 也是有沙丘。
2: 对，他们有很多的那些所谓的有点像是那个叫什么啊？我们讲的度假村啊，度假屋，他们很多不同的那个 size 的那种度假屋，然后还有可以在那边滑那个冲沙。
0: 冲沙
2: 啊，
0: 因为它有沙丘，
2: 对对对对，
0: 让你去冲一下。
2: 哇，好好玩哦！我跟大家讲，真的很好玩，是一家大小肯定玩得不亦乐乎的。所以呢，大家真的可以选择到这些，因为澳大利亚真的太多好玩的地方了。你到他们的这个网站去，
0: 对 ，australia.com 开启你的澳大利亚惊奇之旅。
2: 以上信息是由澳大利亚旅游局带给你的。

0: 小题大talk。这个是一个可以说英语啊，英语的话，我们就说 You make my day。话说呢，就有一个摊主，他在一天早上的时候呢，就碰到了一个安哥啦，一个老婆婆叫老伯伯这样子，他在到他的摊位去买包子，然后当他买包子之后呢，想要这个
1: 还钱
0: 的时候，他就发扫码，他就发现，诶，他为什么一直不过？那个扫码没有办法成功支付嘛。然后那个摊主呢，这个大哥他就说，哎，没关系啊。你下次来的话再还呢、啊。
1: 哦，哎，其实我碰到蛮多这样的摊主了、他们都不介意了。
0: 对，他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哦，各位，非常小的事情。然后这个老婆呢，他这样说了，他就走掉了。像这样的情况，因为那个包也只不过是大概6毛多哦，6毛钱新币啊，大概6毛多。通常如果你是那个摊主，要不你就想这个人可能就跑单，就是跑掉了，
1: 就算了是吗？
0: 就不会再回来嘛。要不然就可能也回来，所以他其实也没有把他放在心上。
1: 是，
0: 可是后来呢，到了大概傍晚的时候，这位老伯他真的又倒回来，就付了那6毛多。然后就把这一段，
1: 是一定要的啊，就是要还那笔钱了，对啊。
0: 是因为可是到了傍晚是换成他老婆在看摊子嘛，所以他就把这个视频 po 上了网。他说，虽然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包子啊，钱也不多，6毛多，可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举动，他让他觉得。对他卖包的人，他觉得
1: You make my day，
0: yeah， you make my day。
1: 对，所以我刚刚就讲，有时候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没有身上没有现金，我只能够 pay now。但是他们可能不接受 pay now， 然后就说啊，没关系，可能是我们对面的一些档口啊，或者是我们公司楼上的，就很棒咯，就他们很阔气啦，也不介意这样子，就让你可以迟一点再还钱。
0: 对，就是我们不需要做。
1: 这么一直有音乐啊，
0: 应该是我这边的，不好意思，就意思是说，我们其实也不一定要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让对方觉得很温馨。其实有时候你不经意的一个举动，可能也会让那个人那天变得很愉悦、很开心。
1: 6毛钱的感动
0: 啊，像是我有些时候进电梯，就有人帮我按电梯，可能他还会，我不认识他的，可能他会说：“哎，你哇，去买很多东西哦，你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好吃。”可能只是一个很非常不经意的，可是你当下的心情搞不好本来是不是很好的，可是这个人可能很友善的一个跟你说话，你就觉得诶，你心情变得好的。所以有些小小一些不经意的一些举动，可能也会让你一天带来你一天的愉悦了。
1: 对，6毛钱的感动，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故事？
0: 大家有没有碰过一些你其实当天心情也还好而已啦，不过这个人做了一个举动，你觉得哇，
1: 老板也是一个心思细腻的人，这他还会就是分享，然后你回来还钱哦，6毛，
0: 对，
1: 是吧？因为是老板自己分享的，
0: 他自己分享的，他把它po上网，他说哇，这个非常温馨啊。

0: 这种的默契。 You guys make my day. I'm a fan of 飞轮海。 OK，
1: 你看，
0: 另外一个也是 You make my day，
1: 谢谢大家。 哎，
0: 你们才 make 我 our day 啊，
1: 你们这样发来这个简讯，你们就 make 我们的 day 了，
0: 真的。那同样的留言，然后不同的听众，
1: 是多说好话。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待会有更多这种 make my day 的故事。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
1: 农历是5月初4。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在最新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下降两个位置到全球第10，但仍然是稳居亚洲第一。南洋理工大学维持第12名，新加坡管理大学和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分别是跃升了100位和253位，双双都是挤进了全球500强。QS 6月18号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麻省理工学院连续第15年稳居全球第一，斯坦福大学上升了一个位置，与伦敦帝国学院并列第2，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跟去年是持平的，分别是第4还有第5。一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签署了一份目的在于结束伊朗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这名官员说，备忘录已经在6月14号由副总统万斯和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以电子的方式签署，并由特朗普见证。新华社引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已经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报道说，目前还不清楚原定在19号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是否还会将按计划进行。当天早些时候，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四十周年。
1: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车多 ：AY1 往 MCE 在 Buona Vista 跟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还有 CTE 往 AY1 在 Ang Mo Kio Avenue 1跟 Avenue 5之间。
0: 每天上下楼梯时，膝盖酸痛无力，甚至连蹲下站起来都觉得吃力。试试 Event 生化能加强复吸，采用独特的日本生化能技术，帮助促进血液和氧气循环，搭配高效热疗设计，有效减轻膝盖发炎和肿胀。经临床实验，一小时内帮助缓解膝盖疼痛，连续穿戴28天，更有助提升行动能力，让每一步都走得更轻松。Event 值得您信赖的关节保健品牌。Event 生化能加强护膝，
2: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3: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生活中有什么 You make my day 的小故事，听众们的分享。
2: 我跟你讲一个事情感动了、我是陈先生加 Grab 的。OK， 之前呢我加 Grab， 然后有一个很 short 的那个 distance， 说那个 fare 是8.1， 然后上车的时候是一个老公公啊，印度的老公公，8.1，然后到他那边的时候呢，他就给我10块钱，那我原本是说8.1算他八块就好了，2块就给他。那他你要直接跟我讲说不用钱，2块 keep the change，keep
1: the change。
2: 哇，那时候都感动到要哭，
1: 感动到要哭
3: 哎、欸。对对对，现在
1: 只是10块8块，就是2块这样，可是
3: 就不用找啦、就是直接给他不用找了，
1: 感动到要哭。这位听众是私照车司机大哥，
3: 因为有时候真的很辛苦，你开车开一整天，然后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搭客，
1: 对，
3: 然后看到突然间这样一个老公公这样温馨的说，哦，不用找，不用找，就给你。现在那2块钱算不上什么，可是它却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举动，当下那个感动我可以理解。
1: Make my day， 发薪水的日期。
3: 老板早发了，
1: 碰到拜六礼拜的时候，老板会提前发，开心。
3: 我们公司也是。
1: 哦，是啊，是这样的，我不
3: 对。
1: 哦，
3: 但是如果碰到拜六礼拜或者是公定假日的时候会早发，可是早发也早花完了。
1: 我是送餐员，昨天接了一个送蛋糕的单，是 cheesecake。蛋糕店的老板就准备了2片蛋糕，说给我在路上吃，很温馨的一个举动。他只是取货嘛，要送单嘛，送这个 cheesecake。可是老板本身啊，你送货的，我给你2片 cheesecake 这样子，
3: 是
1: 路上可以吃。
3: OK 啊。
1: 我要讲店名吗？我就讲了哦，因为
3: 可以，我觉得
1: 善举
3: 是
1: 怎么念 ？Kiroi，
3: 那个店家说 ，You didn't make my day。
1: 我是在很自信 ，Kiroi freshly baked cheesecake。哇，哦，因为是日文，应该是 Kiroi， 如果是这样的
3: ，OK，K
1: I R O I， 日式起司蛋糕 ，OK， 日式的 cheesecake 啊 ，Kiroi，
3: 好样的，
1: 在 Bukit Merah。
3: 昨天我在工作上不愉快，打算是买一杯果汁来让自己缓解一下心情。店员非常有礼貌，而且对我笑口常开，我马上心情就变好了。你看那个店员没有说什么嘛，对不对？
1: 对，
3: 他感到非常的温馨，非常的欣慰，因为呢，在你低落的时候，陌生人来的一句这个温暖真的是特别的温馨的，让我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1: 等下我们也有一个 make your day 的单元，
3: 你来说一些东西 make my day 的，
1: 这样子都太那个，我每天都在 make your day 啊，我在你面前出现，我的存在没有 我 make your life 啊，还 make your day，
3: 举我就 make my life
1: 举你啊，那个我的 day 就 gone 了。

0: 是的，新营的节目有一个单元是修带还是高松啦，也是可以分享一些就 make your day 的故事
1: 哦、
0: 因为我们只是偶尔看到新闻话题，我们刚好聊到这个啦。但是新营是每天都有这样的一个单元，
1: 对，
0: 听一下，
1: 如果想要放大事情，我觉得放大东西，放大你每天一些小小小确幸、小开心
0: 啊、
1: 不要把那些可能不是很顺遂的东西把它放大了，
0: 是，
1: 因为这个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
0: 对，我们听一下那个节目预告。
2: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傣还是高松分享
3: 生活中的小确幸，
2: 青岛你
3: 有点烦的小事。
2: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小傣还是高松是 我是你的咖啡因的单元、有这样子、OK 可以分享啦，8851003，等信进来了。
1: 你还是没有什么话跟我讲。
0: 我要玩游戏了、哎，我们要 make 听众的 day。
1: 哎呀，玩游戏了，哎呀，
0: 太可惜了，
1: 真的太可惜了。
0: 对对对
1: OK， 我们玩游戏了，玩游戏。

0: 五个答案送给你
1: 200元 MC2 现金购物礼券。他们是本地的大型智能窗帘的一个展厅，占地就达到7000平方英尺，汇集了多样化的居家窗帘选择，以暂时的满足你的家居需求。
0: 有没有买窗帘 的听众啊，可以拨打热线6691-1003，他们的地点在33 Ubi Avenue 3 Ubi 一带，可以上网 mc2.com.sg mc2.com.sg 数字二了哈。第一位幸运的听众 ，Hello， 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早，
2: 拨通了，
1: 早上好，来哪位玩家名字啊？
2: 啊，大神通，
1: 大神通啊，大
0: 大神通
1: ，OK， 好，
0: 希望你神通广大的，可以答对今天的题目啊！一到三选一个号码，
2: 一，
0: 这题出过，这个星期有出过哦，因为我们带你去买窗帘嘛，窗这个字哈、哦，
2: 窗，
0: 十秒内告诉我们至少五个有窗这个字的词语。
1: 听懂啊？
2: 词语对吧？
0: 对，任何词语啊，你可以把这个窗摆在哪里都可以
1: 啊，在前面也可以，在后面也可以
0: 了，合理的词语了，我们用到的词语都可以，
1: 三个字也可以啊。Go，
2: 窗帘、窗门、窗口、木窗、窗外、窗头。窗户
1: 等一下哈，什么叫窗头啊？
0: 对，我真要问，
1: 哪来的窗头？你不是窗脚？
0: 我只有床头吵架，床尾和那床那、窗头。
1: 窗头啊，你的家里的窗有手脚了哈。
0: 但那个，如果
1: 我们
0: 写窗帘、窗门、窗口、窗外，还有这个还有没有多一个？
1: 没有，就窗头了
0: 啊！没有窗头之前没有没一二三四五啊！真的没有啊！是窗帘、窗门、窗口、窗头、
1: 窗
0: 外
1: 窗毛吗？
0: 没有没，没有五个啊！
1: 没有，
0: 真的没有
2: 啊！
0: 没有
2: 啊，窗户，
1: 窗户，你窗户也好，
2: 窗户，
1: 你刚刚讲窗户，
0: 你刚刚讲窗户，
1: 你对着。你要
0: 良心哦，你先按着你的良心哦。
1: OK，你要摸着良心。
2: 我女儿跟我讲的，
0: 你女儿跟
1: 你女儿跟你讲，在十秒之内，你讲穿裤还是窗户？
2: 她跟我讲穿户，
1: 窗户
0: 哦，窗户
1: 啊。可是你明明讲窗户哦。
2: 没有，她在。
1: 潮州人啊。
0: 窗户是对的啦，窗户就没有啦，穿裤就有了，没有窗户了，对。你的女儿，你女儿作证，你女儿叫你女儿过来，女儿有没有听到？
3: 有没有听到？
0: 有啊，听到。
1: 女儿在哈，女儿。
0: 爸爸在十秒内讲窗户吗？
3: 是。
0: 有啦，有。I heard 窗户拉砖，我们两个耳背啦，我们听窗户啊，
1: 真的耳背。
0: 所以恭喜大神通，
1: 闯关成功。
2: 谢谢。
0: 他神通广，
1: 我觉得你最好像是窗头。
2: 其实这个是我女儿的手机号码打的。
0: 哦，女儿需要新的窗帘是吗？
2: 对，还要买房子啦。
1: 哇，女儿应该很大了，
0: 几时搬进去啊？
2: 啊，多三个月吧。
1: 哦，结婚啊？
2: 啊，刚刚拿到锁匙。
0: 哇，女儿要搬出去了，现在跟你住是吗？
2: 对，
0: 啊，女儿搬出去会不会有点小小舍不得啊？
2: 啊，还有一个小女儿不用紧，她也在。
0: 大女儿，你走。
1: 哎，父亲节哦，有庆祝哦？
0: 对哈、
1: 哦。
2: 啊？
1: 父亲节有庆祝吗？
2: 有啊。
0: 有哈呀！
1: 这也是一个非常豁达的爸爸，
0: 很棒的爸爸。你看听众多么听你，他有讲木窗，对我没有记到木窗，他有讲木窗。
1: OK， 过关。他要原谅我们了，有时候我们 DJ 哦，这耳背的。
0: 我们工伤，因为我们戴耳机听太大声，我们听久了耳朵坏掉了。Sorry。
1: 我每次回家，我爸跟我讲话都哈哈哈。很惨，
0: 很棒的爸爸，大神通，父亲节快乐！
1: 父亲节快乐，恭喜！

0: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1: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0: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1: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0: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1: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路段车多， TP1 往 PRE 在 Loyang Avenue 跟 Pasir Ris Drive 12之间， SL1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跟 Woodlands Avenue 12之间， PRE 往樟宜的方向在 Stevens Road 跟 BKE 之间，还有 CTE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Tuas Viaduct 往 Tuas South 在 Tuas South Avenue 3跟 Tuas West Road 之间都是车多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在早上的时候，东部、南部会下雨，记得带雨具。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9: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亚细安处于广泛利用人工智能的有利位置，但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在重视数据安全之余，阻碍了优质数据的可及性，以及过度狭隘的理解 AI 主权，是两个需要避免的潜在陷阱。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昨天在雅加达出席了2026年亚洲经济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谈到了广泛运用人工智能时应该注意的陷阱。第一个陷阱是数据政策过于的严苛。杨立明说，出于国家安全考量和为了保护个人及敏感资料，有必要实施管制，但就更广泛的经济而言，围绕数据的繁琐限制会阻碍创新和商业发展，尤其对一般上缺乏资源来跨过合规门槛的小公司更是如此。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了导弹的袭击，响起防空警报以及多次的强烈爆炸声。6月18号凌晨1:25到1:27，基辅响起警报以及多次强烈的爆炸声，人们奔向防空洞。法新社引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的话说，首都遭到了导弹的袭击，但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的报告。几个月来，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空袭不断的升级，造成越来越多的平民伤亡。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The Play Show。
4: Good morning，
5: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18号。
4: 星期四，明天就星期五了。瑶这个星期放假，嗯，下个星期就回来了。
5: 明天是端午节，
4: 明天端午节初五，
5: 对，初五，嗯，
4: 端午节，
5: 嗯，
4: 买好粽子了
5: 吗？没有买吗？
4: 没有哎，哦，
5: 那你就不打算庆祝？
4: 要吧，还是有点懂的，还是要有一点仪式感，
5: 啊。去圣淘沙了，看有没有划龙舟。
4: 然后我加入他们，
5: 在旁边帮我们加油打气。
4: 哎，那个很吃力的嘞，嗯。
5: 没有啦，大家不要以为去圣淘沙有乱讲啊。
4: 我以为要介绍什么活动给我？
5: 没有。哦，你有活动，
4: 我有活动。
5: 星期天，
4: 星期六，
5: 星期六啊，星期六，对不起，
4: 我跟克敏有活动。
5: 嗯，等一下告诉你。

0: 带你穿越时空。
1: 我愿跨越山海，赴你的风月，等白日梳一如书写，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时间。
1: 小明有点很难过，他回家跟他妈妈说：“妈咪，妈咪，同学都说我长得很像猴子。”然后小明的妈妈听了之后呢，就安慰小明说：“哎呀，不要听他们乱讲，我的儿子一点都不像猴子。”嗯。然后有一天呢，小明的妈妈就带小明去动物园，然后进到这个保安的，就是那个入口的时候呢，他就跟那个保安讲：“哎，看清楚啊，这是我儿子啊。”不要待会出来的时候说我偷了你们家猴子。
2: 好过分的妈咪。

0: V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AY 往大市在 Normanton Park 跟 Lower Delta Road 之间交通拥挤。PR1 往樟宜经过 Lonnie Road 那里发生了意外，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另外在 PR1 往大市经过了 Thompson Road 也同样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开第一条车道，请你小心驾驶。
2: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M1 超高速10G

0: 非听不可。
1: 以下信息是由澳大利亚旅游局通过 UFM 103带给你的。
2: 大家可能就是在新加坡，因为我们都是都市嘛，喧嚣的车辆啊，每天都在忙忙碌碌，可以选择呢到澳大利亚去，因为澳大利亚他们那边真的有很多大自然的景色是非常适合新加坡人的，
1: 是让你拥抱大自然，比如说黄金海岸。
2: 没错，黄金海岸就有游客啊 John 他就提到说，他到黄金海岸的时候，他分享他在伯利角尽情的享受阳光，漫步在沙滩，这个画面我跟金云都有过，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到了这个黄金海岸去，然后到我们住的地方的下面就是海，哦，我有去游泳，哎，我有去
1: 啊，
2: 我有去游，哇，特别爽啊，
1: 而且适合自驾。
2: 对，其实呢，在这个 Gold Coast 啊，这黄金海岸很适合自驾的，原因是为什么呢？为什么黄金海岸那么适合自驾？第一，它的道路很宽。就是说你不会被吓到啊，很挤啊什么的，在它的路况是非常好的那边，另外呢，停车位也相对的充足。那除了这个市中心呢，它的车的流量也不大的，还有像我们这样子，我们是新加坡是右驾嘛。所以他那边的车子也是右驾。
1: 当然自驾是其中一个选择了。到了澳大利亚还有很多旅游的方式，也可以到这个蓝斯林沙丘驾驶全地形越野车 ATV 了，感受那种肾上腺素的感觉。
2: 而且在那里呢，他们有这个一眼望去无边无际的天空跟沙海，还有连绵起伏的沙丘，就像是大海的波涛一样的，所以那个感受是非常非常的棒的。
1: 刚刚提到黄金海岸也可以享受这个沙滩的阳光啦，就梅姐就哇这个 bikini 下去沙滩玩，或者是在这个史蒂芬斯港，还有Kangaroo Island 袋鼠岛
2: 啊，也是哦。哦，我上次去的就是 Tangalooma， 就是天格鲁马那边，
1: 也是有沙丘。
2: 对，他们有很多的那些所谓的有点像是那个叫什么啊？我们讲的度假村啊，度假屋，他们很多不同的那个 size 的那种度假屋，然后还有可以在那边滑那个冲沙。
1: 冲沙
2: 啊，
1: 因为它有沙丘，
2: 对对对，
1: 让你去冲一下。
2: 哇，好好玩哦！我跟大家讲，真的很好玩，是一家大小肯定玩得不亦乐乎的。所以呢，大家真的可以选择到这些，因为澳大利亚真的太多好玩的地方了。你到他们的这个网站去，
1: 对 ，australia.com， 开启你的澳大利亚惊奇之旅。
2: 以上信息是由澳大利亚旅游局带给你的。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ick Every Talk。
3: 之前我们有在空中分享过这个 Lorong 榴莲的榴莲，
2: 嗯，对，那边
3: 地如其名啊 ，Lorong 榴莲，
2: 大牌五号，
3: 哇，你还挺清楚，
2: 因为榴莲嘛，
3: 对对对，
2: 所以印象就很深刻。
3: 大丰收啊，已经有超过30颗榴莲，哇，近日是成熟掉落了，也吸引不少公众在祖屋底层徘徊了。
2: 可是不是说不能捡吗？那是国家公园局
3: 啊。啊，像我们空中有提过不能捡
2: 了，不能捡
3: 了。法律规定，公共土地上的果实属国家所有，擅自采摘最高可罚5000元。
2: 嗯，5000元。
3: 对，这还有哇，13棵榴莲树大丰收啊。
2: 可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人偷偷去捡呐、啊，不要说他摘了，他是捡呐、
3: 啊。捡起来啊，有听众说那个味道干涩、
2: 啊，
3: 像是马铃薯这样，口感评价不一。有人说哦香甜，那有人用马铃薯来形容。
2: 就没什么味道咯、因为马铃薯你在吃它是没味道的嘛，我们是调味才有味道啊。
3: 部分人是清晨或者是夜间守候坚果，是还是有人会去捡。
2: 我们还是有一些 naughty naughty 啊，坏坏的听众
3: 啊，也有听众啊，不是听众，公众啊，公众不要讲听众
2: 啊，对对对，公众啊，不是讲你们哦，不是讲你们哦，公众
3: 公众特地远道而来，但是怀旧了啊。也呼吁保留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榴莲树，用于教育的用途，因为很特别嘛，又罗龙榴莲，又真的是有榴莲。然后，市政会也是说，他们原本是计划，因为安全考量嘛，我们讲过嘛，他因为安全考量，
2: 他不是自私不让你吃，
3: 而且
2: 他是安全考量，
3: 也担心就是那个榴莲掉落啊，或者是有人提前摘果，但因为有居民反馈热烈，他们决定暂时是不移除成熟的榴莲，
2: 不移除那成熟的。那不是会烂哦，慢慢在那边慢慢烂掉啊，
3: 应该
2: 那就会引起老鼠来咯。
3: 应该熟的时候会有人就是专就是国家政府部门的一些员工会去，
2: 所以如果你不把它打开的话，你只要放它在那边它还是可以放很多个月的啦，因为老鼠是不会掰开榴莲的。我用逻辑思考是应该是这样啊，
3: 它是大力鼠，它不大力是大力鼠，我会掰榴莲。
2: 那可能要讲你们人类错了，其实我们老鼠最厉害就是钻洞，多硬的东西我们就钻得过。
3: 会掰开榴莲的老鼠也很极恐怖一下。有没有听众看到有人在那边等候的，蛮特别的一个在新加坡的景象啦。
2: 你不会看到有人等候，我都说是违法了。如果你摘你拿走的话，5000块钱，那么应该是偷偷摸摸的去捡吧。
3: 不对啊，不可以捡啊，会罚款呐、啊。
2: 会罚款的。
4: 103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
2: 你要提醒你家的帮佣哦。我家的帮佣，我是一再提醒哈，妈妈以前有句，
3: 你回到家每个人开始，爸爸妈妈开始，
2: 我晕给他看呢，不行不行哈，大家记得不行 ，OK， 农历是5月初4，
5: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6: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情人爱却更多，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起
7: 来！我是 Jam 邓紫棋，
8: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U 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石康君实现，在那之前是本地歌手魏妙如，我们没有以后。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PR 一往大势经过了 Inyo Avenue，PR 一往张仪经过 Inyo Avenue， 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另外 ，BK 一往乌兰的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出口处车多 ，AY 一往大势在 Normanton Park 跟 Lower Delta Road 之间也是车多的，请你小心驾驶。
2: 六月学校假期不能让阿 boy 每天待在家里，要让他学点东西。
3: 我们去 City Square 哦，我朋友说他儿子最近去那里学跆拳道和心算，那里还有好多兴趣班。
2: 好啊，我们搭地铁过去 ，City Square 哦，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商场也刚翻新，要吃要逛都有很多选择。
3: City Square 哦，这个学校假期有很多优惠，三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换取10元 CDL 电子礼券，附带条件。
2: 哦，我马上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了解更多。
4: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间50块钱。
6: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这个周末有活动，
2: 是的，
1: 我跟克明啊，星期六6月20号下午1点到3点啊，刚刚这个啊资讯当中也听到了 City Square Mall 有活动嘛，所以我们会在星期六出现了。
2: 哎，是什么活动呢？其实不要错过，它其实2天的活动啊，6月20到21号，上午的10点到晚上10点，在 City Square Mall 4楼的
1: Gastro Square
2: 举行的教育展，
1: 现场就汇聚了13家有儿童学习兴趣及补习机构，推荐多样的课程啊，还有活动，有跆拳道，有心算，儿童高尔夫球，语文学习课程，还有乐器教学班等等。
2: 所以爸妈可以呢，趁这个学校假期快要结束之前，带你的孩子去一起去体验一下，
1: 去了解一下。
2: 翻新之后的 City Square Mall 呢，有多项的餐饮还有娱乐选择，那直连呢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的方便。
1: 我跟克敏星期六。6月20日下午1点到3点会到现场主持活动，会跟你玩游戏送奖品，还有可爱的吉祥物叫做是 Eco 妈妈，会到场亮相。
2: 更多的详情可以上网到 www.citysquaremall.com.sg。

0: 曹阳版本的《连名带姓》。
1: 说到我们的 Manabugi 这个单元哈，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啦，他们这最近也有WhatsApp 我们说他们有兴趣介绍他们吃过很好吃的美食。
0: 是，我在约时间呢、啊。
1: 嗯，对，所以如果你也是这个时候在听广播的话，你也吃了一些你觉得哇好好吃，很想跟听众其他听众分享的话，非常欢迎你传一个简讯过来885103，说你愿意跟我们录音啊、做这个 Manabugi。
0: 对，很多都会问啊，我需要讲些什么？就是用你。啊，不用
1: 讲什么，
0: 不用讲些什么，
1: 就我们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就对了
0: 啊。聊天啦，跟我们聊天。
1: 但你要形容得出为什么他那么吸引你啦，你不要跟我讲好吃啊，就、OK 啊，不错啊。
0: 特别想要介绍的哪几道？
1: 而且我们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那个录音是非常短的，大概是5分钟的时间
0: 呢，快的，很容易的，
1: 好
0: 就。尝试体验一下这个录音的感觉，然后你在空中听到自己的声音。我知道听众听到自己的声音在空中的时候会被来诶、
1: 像我一样啊、我听到我自己声音我也是很开心的
0: 要当个好的 DJ 就要先喜欢自己的声音、
1: 对先喜欢自己的声音而且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哈。如果你有真的很好吃的美食，真请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
0: 分享
1: 给其他听众朋友。
0: 可以有美食介绍的可以 WhatsApp 885101003 UFM 1003啦啦啦4到8。哎，我就去看那个月光下的榴莲恋人啊，还是榴莲下的月光恋人？
2: 月光下的榴莲恋人，
0: 月光下榴莲恋人是。我要进场的时候，就有一女士拦着我，硬要跟我，不是硬要，对不起，修正一下，就是他有一点挡住我的前路，就跟我讲说他知道我是谁啦，文红啊，说他大概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你的基因是非常好的，你这样单身是浪费掉你这种优良的基因的，你如果真的不结婚的话你去捐精吧。
2: 真的假的？
0: 真的。然后我就说啊、哦，我不准用，我就有点语无伦次了，就是那种就是谢谢你，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赞美，对我还想 what an amazing suggestion， 就是捐精，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50多岁还可以，
2: 你可以去 test 啦、
0: test 什么鬼，去问一下嘛，
2: 你要先去咨询的嘛，
0: 我觉得应该不行了，
3: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你怎么对自己那么没有信心？
0: 为我了解我自己吗？
2: 来，我们走去吃多点海鲜。
0: 生蚝吗？你说。
2: 对。
4: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5: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6: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有一座桥，每天都有很多人经过。有一天，工程师发现桥有点问题，于是在桥头放了一个牌子：桥梁维修中，请小心通行。结果很多人在过桥的时候走得战战兢兢，觉得整座桥仿佛摇摇欲坠。后来他们发现，其实桥完全没有问题，而让人过得心惊胆战的是那块牌子。心理学叫做启动效应。当我们告诉自己，我最近状态很差，我就是不擅长社交，我一定会失败，这些念头就好像挂在桥头的牌子，影响你接下来的表现。所以留意一下你最常对自己说的话是什么。如果那一句话很残忍、很苛刻、很负面，那么换一句话。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不是现实，是我们贴在心里的那个标签。让自己好过点。

0: 许哲佩的歌曲《气球》，之前你还听到了郁可唯的《暖心》。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AYE 往 MCE 在 Clementi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Clementi Road， 请你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第三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张仪在 Inyo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喽。
5: UFM

0: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1: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

0: 这是梁静茹的歌曲《没有如果》，之前你还听到了周兴哲的《如果与之后》，以及李荣浩的歌曲《另一端》。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较早前这两个路段都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是 AY1 往 MCE 的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Clementi Road， 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是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的第三条车道那里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小心驾驶。
2: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1: 人也太好了
0: 的感动，青岛你
1: 有点烦
0: 你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1: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2: 今天小戴还是歌颂这个单元，集合我们听众朋友呢微小的日常、微小的瞬间，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就算是大家聊聊天的这个感觉。然后呢，那天如果有每天都有收听这个单元的朋友，不晓得你还记得吗？就是有一位听众，他的脚然后敲到、踢到，然后肿起来，脚趾肿起来了，很痛，痛了很久。然后那天呢，就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关心，然后给的很多的建议。今天这位听众朋友 update 了，他说很谢谢那天给我建议的听众朋友，大家人也太好了吧。因为还有听众呢，就是去找了那个艾灸的那个照片，然后跟他说消肿应可以试试看来消肿。那当天他已经去看医生了，然后医生说他竟然是骨裂了，不是普通的敲到脚趾而已哦。医生说你也太能忍痛了吧，也许是因为他说自己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他说这点痛也没有生孩子的阵痛痛，所以他很能忍，忍了很久。然后他非常谢谢大家的关心，他说已经涂了医生的药膏了。

0: 真的是很感谢你们，很感谢1003的听众，人也太好了吧，满满的开心。
1: 今天小戴人也太好了吧，
0: 谢谢8837的 update。 你看就是哦，看到这则简讯我也觉得很就是很温暖，就是很温馨的感觉，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有那种互相照顾互相关心的那种感觉哦。所以今天也请你继续来分享吧，8851003。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回。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0: 这是李圣杰和林隆璇的歌曲《你那么爱他》。之前你还听到了第二大影的《Proud of Myself》。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18号，今天是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令。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1: 生活中的小确幸，
0: 青岛你
1: 有点烦的小事。
0: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2: 今天高松
1: 有点烦的小事，
2: 让这位听众昨天感到有点烦的小事，我相信多多少少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都会遇到哦。这位听众他说，我昨天下午3点到7点之间在等一个微波炉送货，然后呢傍晚6点20分的时候，送货员就发来简讯说 on the way， 我理所当然的以为那就是差不多要到了嘛，可是等到了7点之后货还是没有送到，我就发了一个简讯去问，没有回应，只好打电话给送货员，打了3次才终于接到我的电话。我还没有来得及多问，只是问了一句说，怎么我的货还没有到呢？他就冲着我大喊说，下雨啦，你是不是要我中沙门？他说，其实我只是想要知道大概还有多久，如果他好好讲的话，我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愿意等的。最后呢，货差不多是在7点45分送到。后来呢，我就打电话向销售员反映这个情况，他一直跟我道歉，但那毕竟也不是他的错，于是他就给了我一个公司总部的邮箱，建议我发邮件过去反映情况，但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个 email， 也不想要再追究了，就选择给那位送货员一次机会。我相信多多少少我们都有等过，就现在我在期待这个货的时候已经不太依据那个时间点了，就是我知道他们有很多的货要送嘛，然后可能就是不会准时，或者是有可能有时候为了方便他会提早送货，所以我在我买网购的时候通常不会买那种急用的东西，然后就是我会预期啦，预期他不会准时送，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失落感。可是呢，这是调整我们心态的那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他从头到尾这位听众都保持着理性，也没有当场发火，只是那个不知道还要等多久的悬空感是很磨人的，等但是你不知道等多久那种时间有一点是有一点难熬的，我非常可以理解。主要我觉得就是出在沟通上面，很多时候即便是我们跟朋友之间跟任何人人际关系当中没有好好的沟通的话，就我们没有讲出我们的想法，然后人家也不会理解，就好像那位送货员，他可以讲说，现在下雨，我可能需要多少时间才到，你预计一个时间给顾客，那顾客也能够理解你，而不是就算是天气下大雨，路况压力很大，无论如何把情绪发在客户的身上，只是在问你大概几点到，终究是不专业的。所以其实这位听众也没有做错任何事嘛，只是一个正常询问的顾客而已，非常能够理解。你是不是也有遇过这样子有点烦的状况呢？沟通啦，一切都是要好好的沟通。

0: Angela 手心的太阳，之前你还听到了王心凌的歌曲 Bite Back、有听众朋友就说常常都遇到这些事情，但是哎，看开了看开了。还有这位听众他说最不喜欢的三件等，就是等车、等人、等钥匙开门。确实哦，等待真的是很煎熬的。还有呢，看到这位听众朋友说对对对，就是咯，如果他好好沟通的话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我只是想知道几点可以送到，他只要跟我讲哦 sorry 会迟到，我会明白的，因为路上的交通很难预料到是堵还是顺，再加上天气啊什么样的情况。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0: 生活中的小确幸，
1: 青岛你
0: 有点烦的小事。
1: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2: 你有没有注意过一些自己曾经没有注意过的幸福？你是不是已经拥有他们了，只是没有去注意到它，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呢？来分享一下你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0: 今天小戴生活中的小确幸，
2: 这位听众朋友的小确幸是昨天晚上下厨，然后呢煮了自己调配的 teriyaki 酱沙巴鱼，家人们都说非常好吃，我也这么觉得，所以沙巴鱼是我昨天非常高兴的事，耶！
0: 今天小戴生活中的小确幸。
2: 这位听众说，我最近才收到礼物，但呢这是我第一次拿到 lucky draw， 拿到这个空气炸锅，而且还是我上个月生日当天抽奖的，我很开心，真的是小确幸。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4: 波通，早上好，
3: 哎，早上好，玩家名字啊，
4: 大神通，
2: 因为我们带你去买窗帘嘛，十秒内告诉我们至少五个有窗这个字的词语
0: ，Go。
4: 窗帘、窗门、窗口、木窗、窗外、窗头。窗户，
2: 窗帘、窗门、窗口，窗头、窗外
3: 窗毛吗？
2: 没有咩，没有五个啊！
4: 窗户，
3: 窗库，
2: 窗库，
3: 你窗户也好，
4: 窗户
3: ，OK，、啊、你要摸着点。
4: 我女儿跟我讲的，
2: 你女儿跟来，哎，女儿，你有没有听到？
5: 有没有听到？
2: 爸爸在十秒内讲窗户吗？
5: 是，
2: 我们两个耳背了，我们听窗户啊。女儿需要新的窗帘是吗？
4: 对，还要买房子啦。
2: 啊，女儿搬出去会不会有点小小舍不得啊？啊
4: 还有一个小女儿不用紧。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充实，
7: 千万别错过 City Square Mall 6月20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的教育展，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
6: 让孩子参与 Head Guru、MSD Golf 等培训中心的活动，还可以赢取可爱吉祥物 Eco Mama。
7: City Square Mall 刚翻新，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任你选，趁六月学校假期优惠，换取物有所值的购物和学习体验。
6: 预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7: 6月20号星期六，克敏和 Andrew 静和下午1点也会到 City Square Mall 4楼的 Gastro Square，
0: 我们到时见。

0: 这是毛不易的歌曲《消愁》，之前你还听到了叮当的《最好不要再遇见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ridal Road 往 Batley 的方向，在 CT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CTE， 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CTE 往 AYE 在 Bridal Road 的出口处，以及 CTE 往 AYE 在 Bukit Timah Road 和 PIE 昌邑之间都是交通拥堵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1。

0: 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1: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
2: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3: 想要让你的孩子学校假期更加的充实吗？那就不要错过了6月20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在 City Square Mall 4楼 Gastro Square 举行的教育展，现场汇集13家儿童学习兴趣还有补习机构，提供很多样的课程和活动，包括了跆拳道，有动的然后也有静的，心算，还有动的儿童高尔夫球，还有静的语文学习课程，以及音乐类型的乐器教学班等等。翻新后的 City Square Mall 呢，还有多项餐饮跟娱乐选择，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的方便。另外呢，6月20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六下午1点到3点钟 ，UFM 1003 DJ 我们的克敏还有 Andrew 静和会到场主持，跟你一起玩游戏送奖品，就在这个星期六下午1点到3点，还有可爱的吉祥物 Eco 妈妈也会特别到场亮相。更多的详情，赶快上网到 citysquaremall.com.sg 去查询。

0: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
1: 别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0: 想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2: 只因为你我情不自禁，闭上眼睛，心里想了想，还是你
0: 一辈子不离不弃。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Bridal Road 往巴黎的方向，在 CT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CTE， 请你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KJ1 往 BK1， 在 BK1 雾栏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CTE 往 AY1 在 Bridal Road 的出口处那里是车多的。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之前你听到了 GX谷谷、吕思维和萧秉治的《认爱》，还有品冠的歌曲《未拆的礼物》，以及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曲哦，《Nico Highway 猫速公路》，他曾经有帮我们制作过台曲，是由这首歌曲当作原曲的阿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4: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1: 这杯有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蛮有意思的研究。首先哦，你有没有过那种情形，就是明明很累，不管是心还是身体都很累，但是呢还要在同事的面前挤出你的笑容，然后别人问你的时候你都说啊没事没事我没事啊。这好像是很多上班族的日常哦，在职场就要保持专业。有一个研究是他发现说，如果你伪装情绪，就是伪装你很积极的这个情绪，长期来看其实对你的工作效率跟同事的关系都没有好处，除非你伪装情绪的动机是为了让大家相处得更加融洽，要营造一个更健康的环境。来看一下研究怎么说。研究人员他们就把职场当中调节情绪的人分成了四种。第一种叫做无调节型，就是你基本上就是比较做自己，心情好不好别人一眼就看出来，因为你都写在脸上，不太会去隐藏你真实的感受。不过研究人员也说这种人是最少的。还有第二种叫做低层次调节型，也就是会稍微掩饰一下但不多。第三种叫深层次调节型，这种人会主动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真正变得比较正向。还有最后一种是全面调节型，就是不管心里面怎么想，表面上都会让自己看起来很开心很配合。所以有分成四种：无调节型、低层次调节型、深层次调节型和全面调节型，从最没有调节到最调节。所以很有趣的是呢，第四种全面调节型的人动机往往是出于自己的利益，比如说想要给老板好的印象，或者是想要争取更多的资源。但这么做的代价是什么呢？研究说这是四种类型里头最容易感到情绪耗竭、身心俱疲的，这会让你下班的情绪反弹更加的明显，反而很容易出现一些比较不健康的抒压方式，比如说可能第四

这种类型的人，他会比较暴饮暴食，或者下班之后狂滑手机，甚至是喝酒，可能喝的都比平时更加的多。研究解释说，这是因为伪装情绪，戴着假面，会一直消耗我们的心理能量。等到下班，那个紧绷的弦松掉之后，你就会想要找最快的方法来宣泄你的压力。但是呢，这些可能是不健康的方法。所以研究也提醒，重点是找到健康的情绪出口，还有职场能不能营造一个更加 supportive、更加支持的环境。反过来，哪一种人最好呢？答案是第三种，深层次调节型，动机比较偏向于利他主义，是真心觉得我这样子调节的话会让大家心情好一点，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对我们整个团队都有帮助。这群人反而是四种里面幸福感最高的一群。所以结论非常真实，如果你是为了讨好别人，为了你的形象而硬撑的话，那真的会很累很消耗。但是如果你是发自内心想要让环境变好，愿意调整自己的心态，那不只是对别人好，对自己也是一种很正向的循环。你呢，在职场上你是哪一种类型？无调节型、低层次调节型、高层次、深层次调节型，还是全面调节型？

0: Tanya 蔡健雅的十万毫升泪水，之前你还听到了邓紫棋来自天堂的魔鬼。刚刚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就是在职场上面你可能需要假装开心，需要伪装你的情绪，那有分为四个类型。就是第一种是你完全都不掩饰你的情绪的，你是很真实的。第一，这个就是无调节型。然后还有就是第二种叫低层次调节型，稍微掩饰一下，但不多。第三种深层次调节型，还有全面调节型。全面调节型的人，研究说啦，会比较容易感到情绪耗竭，身心俱疲，很累，而且会用比较不健康的纾压方式，暴饮暴食，狂滑手机来，就是报复性的纾压。那另外一种，就是第三种深层次调节型的人呢，是当中幸福感最高的一群。那有听众朋友就问说，其实我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耶，那怎么办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评估，就是动机。因为 就是我们拿最极端的两种来说，最不好的，最让自己情绪消耗的是全调节型嘛，那最好的是第三种深层调节型，深层次调节型。他们两个的动机是很不一样的。你问你自己一个问题，下次你要假装开心的时候，你先问自己，我这么做是为了让自己好过，还是为了让身边的人好过？如果你答让自己好过的话呢，诶，小心一点点，因为这个你可能 正在走向全面型的这个消耗模式。因为它的动机，全调节型的动机就是利己，但是呢深层次调节型的动机是利他，是让身边的人好过。哎，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分辨出来吼，自己现在在哪一种状态了。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18号，今天是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我们这
3: 么在乎他。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一杰。
4: 蔡一杰，这群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班的演唱会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飞起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5: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5: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如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小心驾驶，小心驾驶。又看到有听众朋友问到说，如果为了让身边的人好过，会不让自己很难过而对自己不太好，更加的内耗呢？其实哦，他除了有这两个动机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你要整理你的这个心情。你看一下，可以再问自己一个问题：当你在工作当中表现出很积极的情绪的时候，你内心真正的感觉是什么？比方说你觉得很假，我觉得很假，可是我不得不这么做。比方说可能老板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心里说好啊，但是脸上微笑的说好的好的，但是心里面翻白眼，这种就是全面型，你觉得很假可是不得不做。那第二种呢，是深层次的调节型的话，是心里面真的觉得说 OK， 我会试着换个角度想，让自己没有那么的负面。再来就是我觉得还好，偶尔会调节一下咯，但是不会太勉强自己，那就是低层次调节型。最后一种是我其实不太会掩饰心情好坏，我都你都看得出来的，我一点都不 care。 所以可以问一下这个问题，哎，来看一下自己是什么类型的。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生活就要 beautiful。 上午的11:43，你好，我是欣盈。现代人呢，我们每天被讯息啊、会议啊、一些代办的事项 to do list， 或者是偶尔别人呢发一个简讯交代你工作啊，这些事项追着跑，跑到最后觉得自己一天下来好忙哦，可是诶，好像也没有做出什么真正重要的东西来耶。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我们可能把力气放错地方了。今天来跟你分享几个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来，第一个方法就是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你脑袋最清醒的时候做。很多人一早进来办公室，手就很自然的去点开邮件，去回 WhatsApp， 结果等到真正需要动脑的事情来的时候，你已经累了，你的精神开始飘了，那件重要的事情就被拖到下午甚至是下班前才做。所以呢，这第一个方法，这个建议就是每天一开工先挑1-2件最重要的事情放在你精神最好的时段，可能是早上，也可能是你喝完咖啡的半个小时之后，先处理高价值的，再处理那些零碎的。这样呢，你整天就不是被动的回应人，而是主动的掌控。那第二招就是不要一心多用，像八爪鱼一样。很多人都觉得说我可以 multitask 很厉害，一次做很多事情看起来真的很厉害，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边回信息边开会，结果人家问你在想什么，这个方案你刚刚说到哪里你都忘记了，或者是一边整理资料一边接电话，哎，结果两边都有做错一些些。多工不是效率，是你的注意力被切得很碎。与其如此，不如一次只做一件事，设定固定的时间段来看电邮或者是回信息，其他的时间就专心投入你眼前的工作，让你的大脑不用一直去切换，顾此失彼。还有第三个方法，就是下班前花5分钟来搞定明天的事。因为很多人隔天上班可能是这样的，坐下来打开电脑开始想说我今天要做什么，然后就滑一下邮件看一下再想一下，等真正开始的时候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最好的方法是你今天下班前5-10分钟拿出你的手机或者是笔记本，把明天要做的事情稍微整理一下，哪些是一定要做的，哪些是可以延后的，哪一些是杂事，隔天早上你一到公司的时候打开电脑不用想就直接做那件事。最后来总结一下刚刚的那三个方法。第一个就是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你脑袋最清楚的时候做，第二个不要一心多用，第三个方法下班前花5分钟搞定明天的事。不是要你把时间塞得很满，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对的地方，这样工作起来就不会那么累，而且你会发现说，诶，你可以好好的利用时间了。

0: 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回答的情景台黄仁勋啊。他不是去韩国吗？然后就跟韩国的三大巨头一起烤肉。结果呢，因为那个 LG 集团的会长呢，就做了一件事情，引起网民的围攻。他们去吃烤肉嘛，然后把烤好的五花肉呢，他就剪掉那个肥肉，
2: 就被人家骂。
1: 哦，你这样子的示范，就等于你破坏了我们一直以来打造的韩国的这个
2: 文化
1: 啊，美食的一个文化。
2: 可能他觉得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举动，因为以前哦，我跟小柯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就帮我切了我的那个鱼丸，切到
1: 把鱼丸切，
2: 就想说哇，这个人好浪漫啊！然后我就去跟我表哥说，我讲，哎、欸，哥哥，你知道哦，
1: 有个男的追我嘞，
2: 对，他吃我吃饭的时候，他就把我的鱼丸这样切到哇，很小块嘞。然后我表哥说，哇，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马上甩掉那个男的。对，他说哪里有人家吃鱼丸是这样吃的？
1: 对，那么矫情，但是一个鱼丸圆圆的切什么鬼，切成小这块。
2: 对，但是对我们两个来说，它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举动，可能那个。三个会长都是这样觉得嘞，
1: 所以爱是盲目的，这句话是对的。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六月学校假期，不能让阿 boy 每天待在家里，要让他学点东西。
4: 我们去 City Square 吗？我朋友说他儿子最近去那里学跆拳道和心算，那里还有好多兴趣班。
3: 好啊，我们搭地铁过去 City Square 吗？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商场也刚翻新，要吃要逛都有很多选择。
4: City Square 吗？这个学校假期有很多优惠，三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换取10元 CDL 电子礼券，附带条件。
3: 哦，我马上上网 City Square 吗？.com 的 S去了解更多。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五月天的歌曲为你写下这首情歌，之前你还听到了郭靖的新歌《半日闲》。古人说偷得浮生半日闲，而郭靖的这首新歌《半日闲》呢，就是把这份休闲唱进了我们的生活里头。他说的是一种很就是淡淡的情绪，没有那种很浓烈的宣泄，像是午后的一阵微风那种感觉，轻轻柔柔的，而且加上郭靖的这个声音哦，就仿佛可以把你从一整天的疲惫还有焦虑当中慢慢释放开来的那种感觉。郭靖的《半日闲》送给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这几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ECP 往市区在 Marine Parade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 PIE 往张仪在 CTE SLE 之后，请你避免使用第五条车道，还有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Port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
6: UFM

0: 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徐若瑄和曹格的 I Still Believe， 之前你还听到了曾沛慈的慷慨，还有菲达尔的歌曲买菜。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事，在 KPE ECP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那里也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ECP 往市区在 Marine Parade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请你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3: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2: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3: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2: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 super food， 就是奇亚籽 chia seeds， 你应该有听过吧，或者是已经在吃了。它的特性是很有趣的，因为呢，它碰到液体之后会膨胀到原本的10倍以上那么多，它的外面呢还有一层稠稠的凝胶，这么一来吃下去呢，饱足感就很强，热量又很低，再加上营养丰富，所以是很多减重的朋友或者是健身的朋友的最爱。那奇亚籽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就是膳食纤维非常高，哎，这个可以排便顺畅。第二呢，就是延长你的饱足感，能够帮你控制体重。第三，可以补充好油，也就是 Omega 3。第四，可以帮助稳定你的血糖。第五，它还富含蛋白质，是不是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呢，吃错的话哦，可能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一定要学会正确的吃法。正确的吃法第一点就是一定要让它充分的泡水，不要随便的搅拌两下就直接喝了。因为 chia seeds 如果没有泡开的话，你吞下去的时候，它可能会吸掉你食道的黏膜里头的水分，甚至卡在食道造成危险。所以记得至少要泡20到30分钟，让它吸水膨胀，变得稠稠的那种状态，避免它结团才可以吃哦。那正确吃法的第二点就是水温也要注意，为什么？因为热水会破坏奇亚籽的营养素，所以用温水或者是冷水来泡是最好的。其中冷水跟常温的水是最佳理想，最理想的，才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它的营养，不要用热水。还有第三点就是奇亚籽，因为它会吸水嘛，像海绵一样，如果泡的时候水放不够，或者是额外水分摄取不足的话呢，它进到肠胃里头也会吸干肠胃里面的水分，造成便秘更加的严重，这点也非常的重要，你要放够水，或者是吃完之后呢也要喝一点水。最后提醒一下，奇亚籽虽然有通便的效果，但是

因为纤维量太高了，如果你平常不常吃高纤食物，突然大量的补充的话，反而会容易引发胃胀气或者是肚子痛。肠胃比较敏感的朋友，建议你在起床之后先喝一杯温开水，再补充 chia seeds。 如果一起床马上就喝的话，是很有可能会胀气的。

0: S.H.E 的歌曲《天灰》，最近你还听到了张惠妹的《平常心》，还有831的《没有翅膀的人》。有听众朋友也有在吃 Chia Seeds， 刚刚说到的奇亚籽哦，对，因为它要浸泡比较久的关系，所以其实蛮多朋友是拿它用来做这个隔夜燕麦的食材之一的。隔夜燕麦也就是所谓的 overnight oats， 就是你可以放燕麦。然后呢再放牛奶，或者是你不能够有乳糖不耐症的话就放豆奶也行，然后呢就把它隔夜，或你也可以加其他的你喜欢的一些材料进去，然后放隔夜之后就放在冰箱，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吃了。那这位听众朋友他是这样子做的，有加 Chia Seeds 泡了8小时，然后还有听众朋友会说这个隔夜麦片他还会加一些水果下去，也是非常有营养的。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Hello， 我是尚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莹的心灵小故事。
1: 是什么定义今天的日子是倒霉的一天还是美好的一天呢？有位师父问弟子，你抬头看一看，看到什么？徒弟说，天空。师父说，天空这么大，但我可以用一只手遮住整个天空。于是师父用手掌遮住了弟子的双眼，问，你还能看见天空吗？徒弟说，看不到。师父说，生活中的问题就是这只手掌，它很小，但如果你放不下，总是拉近放在眼前，放在心头，你将错过人生的太阳与蓝天。雨后放晴，鸟儿歌唱，一阵清风吹过，细碎的光影从树叶中洒落，闻到大地焕然一新的气息，生命充满着美好。但忽然不小心踩到水坑，在那瞬间，整个世界顿时只剩下懊恼和满是泥泞的脏鞋。到底是什么定义今天的日子呢？是倒霉的一天还是美好的一天？你不用觉得今天是美好的一天，只要表现得像是就好了。假装成自己所希望成为的那种人，就会逐渐变成那种人。多留意美好的事物，就会发现事情真的如此美好。让自己看起来开心，就会真的开心。带给四周美好的感觉，那份美好就会在这个世界散播开来。永远不要低估你每天重复再重复的那些行为，因为我们这一生就是这一个个习惯的总和。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1: Play Show。
2: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4: 波特，早上好，
3: 哎，早上好，玩家名字啊，
4: 大神通，
2: 因为我们带你去买窗帘嘛，十秒内告诉我们至少五个有窗这个字的词语
0: ，Go。
4: 窗帘、窗门、窗口、木窗、窗外、窗头、窗户。
2: 窗帘、窗门、窗口、
3: 窗头、窗外。窗毛
2: 吗？没有咩？没有五个啊？
4: 窗户。
3: 窗户。你窗户也好。
4: 窗户。
3: OK，啊，你要摸着。
4: 我女儿跟我讲的。
2: 你女儿跟人。哎，女儿，你有没有听到？
5: 有没有听到？
2: 爸爸在十秒内讲窗户吗？
4: 是。
2: 我们两个耳背了，我们听窗户了。女儿需要新的窗帘是吗？
4: 对，还要买房子啦。
2: 啊，女儿搬出去会不会有点小小舍不得啊？
4: 还有一个小女儿不用紧。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Jolin 蔡依林的歌曲《怪美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较早前 SLE 往 CTE 的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点。你要我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政府未来四年将投入4800万元，协助本地媒体从业者和媒体公司发展数码内容，运用科技与人工智能提升内容创作和叙事能力，并以更加新颖、更具吸引力的方式接触受众。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今天在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活动上宣布，当局推出为期四年的数码内容与能力发展计划。资媒局发文告指出，短视频、微短剧、人工智能辅助制作流程以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日益普及，新一代数码原生内容创作者也正重塑内容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明年将有5个长周末，其中开斋节和卫塞节只相隔2天，这意味着5月只要请3天假就可以连休9天。人力部今天正式发布2027年公定假期，这5个长周末分别在元旦、2月的农历新年、3月的耶稣受难日、5月的开斋节以及8月的国庆日。由于明年的农历大年初二刚好落在星期天2月7号，根据人力部规定，隔天2月8号星期一将被列为公定假日，公众可以一口气连休3天，喜迎羊年。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这里有天王。
1: 麻烦给我的爱的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有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所演唱的《我怀念的》，之前的陈零九《第二顺位》，以及苏打绿的《小时候》。下午1:16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林。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啊。刚在 WhatsApp 方面就有听众朋友就发了，我们今天应该是上在了嘉怡他开他爸爸玩笑的那个视频。那个 Instagram 视频我没有看完，但是呢我知道他就是在骗爸爸。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想说，嘉怡的爸爸妈妈真的很可爱嘞。你知道他们尤其是活动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完完全全看出他们是多么 supportive， 多么支持他们家女儿。就他们的反应啊什么这些都让我觉得这父母亲很 supportive， 很支持他的女儿。可是他女儿整天在骗他们。但是他们相亲相爱啦，我觉得 还挺可爱的一家人。但是呢长者很容易被骗哦。我看到这则的时候我就联想起，你知道联合早报他们有这个乐龄数码学堂吗？第四系列了，最后两场现在开放报名。因为本地65岁及以上年长者去年占所有诈骗受害者的 15%，每名年长者平均损失约37000新元，是大约40%的年长诈骗受害者陷入投资骗局或是冒充政府官员的骗局。如果你担心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身边年长者呢不小心成为诈骗案的受害者，欢迎你为他们报名参加联合早报乐龄数码学堂。这次的课程重点呢聚焦网络安全，主持人将分享网络诈骗案类型，如何防范网络威胁，以及识别各种诈骗手法，包括了投资啊还有冒充政府部门骗案啊。这出席者呢将获得一本由新加坡网络安全局出版的网络安全须知手册，手册里头详细记录了各种防诈骗资源，适用于应对网络诈骗，还有保护乐龄人士免受网络威胁。它是在7月1号星期三有上午场下午场，上午场是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半，是由我们家 UFM 1003 DJ Andrew 静和主持。下午场是下午2点半到傍晚的5点，是由嘉怡主持，地点在报业中心1楼礼堂。如果你想要报名的话，可以上网 zb.sg/sgds4 报名。记不住这个网址不要紧，你私底下 WhatsApp 我可以把这个网址传给你哦。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这时候也关心路上朋友， TP1 朝 PR1 在 PR1 的出口处有道路工程，较早前有一处交通灯失灵，这是 Woodlands Avenue 9 Avenue 6 Industrial Park E4 那里交通灯失灵。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一个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88551003。 今天是礼拜四啊，所以今天我们的游戏单元就是歌曲听力测验。
3: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

0: 我们的游戏呢就是歌曲听力测验，像之前一样，现在呢我会给你听一段 AI 翻译的歌词，它是中文歌，而且今天的歌曲非常的简单，因为前两期我觉得听众朋友觉得有一点难，所以今天呢我觉得这歌真的是很简单。那 AI 呢将这首歌曲翻译成英文，那你必须听出歌词是什么，然后再猜这首歌曲的歌名。那当然虽然是翻译成英文啊，但是呢我请来的是我们的日语AI 小帮手来变帮你念出来，所以呢虽然他是在念英语，没有错，他是在念英语，但是呢你可能听得有一点点的吃力这个时候呢就竖起你的耳朵仔细聆听，请问究竟这是什么歌，听清楚哦。
1: On the day you left, it suddenly started to rain heavily. I forgot to close the window and the floor was wet.
0: 我还把它缓下来，没听清楚的话再听一次。
1: On the day you left, it suddenly started to rain heavily. I forgot to close the window and the floor was wet.

0: 这是 Icy Ball 冰球乐团的不在乎，之前还有维里安的女孩，下午一点半了，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的游戏当然就是歌曲听力测验。刚刚哇塞方面不错哦，有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了一些关键字，有听众说是不是有 heavy rain， 有 window， 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 start rain heavily， 是的，但是还是有听众朋友 catch no ball， 这位听众说鱼鳞都一样 I don't get it 还有这位听众说 once a day， 还有 I forgot 对吗，他听到了 once a day， once 啊没有 day， 有 forgot， 有，所以有 rain 有 forgot 有 window 啊。还有呢这位听众说鱼鳞是不是有 suddenly， 还有 start to rain，是的，你看今天就比较容易对不对，所以我有感觉今天应该很快速听众朋友就会猜出来了。刚刚给你听到的是 AI 日语小帮手，听得很辛苦哈。这个时候呢换一位，换韩语小帮手来给你念出我们今天的歌词，它是中文歌翻译成英文，但是由我们的 AI 小帮手韩语小帮手来帮你念出来，请你听仔细究竟他念的是什么歌词呢？
2: On the day you left, it suddenly started to rain heavily. I forget to close the window and the floor was wet.
0: 这个很清楚对不对？再听一次。
2: On the day you left, it suddenly started to rain heavily. I forget to close the window and the floor was wet.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18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5: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碰。
4: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6: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03。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都说今天的很容易了，已经有听众猜对了，刚 Eunice他猜了，这个是你锁定的答案对不对？没有错，就是那首歌。你知道是什么歌曲的话，你也可以发一个 WhatsApp 讯息进来分享。

0: 王力宏的歌曲依然爱你，之前还有梁文音的好好对待他。下午1:41了， UFM 1003茶余饭后，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的游戏单元就是歌曲听力测验。哇塞，方面有听众说小学的时候他最怕听力考试，再来呢有听众说他等到正宗英语版再听听看。可是刚刚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答对了，我真心觉得我们听众朋友非常聪明。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听众在猜是不是这首歌，他已经听到一些蛛丝马迹了。有锁定答案的朋友就包括了，而且是答对的哦， Eunice、 Serene、 马雷，我是这样念你的名字吗？ Kinky、 母、 Shanice、 吴家大少爷。虽然呢你有点不确定你的答案，但其实你的答案是对的，所以要有自信一点。刚刚的这句歌词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的歌曲听力测验是由 AI 翻译的歌词，它是中文歌翻译成英文，这一次给你听到的就是正宗英语版本啦。这个应该是呼之欲出的答案了啦。
2: On the day you left, it suddenly started to rain heavily. I forgot to close the window and the floor was wet.
0: 很清楚对不对？给你最后听最后一次。
2: On the day you left, it suddenly started to rain heavily. I forgot to close the window and the floor was wet.
0: 请问这是什么歌曲呢？给你一首歌曲的时间，你可以发你的哇塞答案进来给我，88551003。
3: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龚志毅的歌曲《幸福不难》，UFM 1003茶余饭后，刚在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说，于林，我听到 I heard the floor is wet， 不错嘞，你有进步。前面两期你好像什么都没有听到，究竟是不是 the floor is wet？ Yes， the floor is wet。还有呢，他的英语歌词刚。有听众朋友说，哇，这个听得很清楚。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在念韩语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听得出来了。所以这个韩语的部分，他就已经猜出来这个歌词是什么。这个英语再给你听一遍。
1: On the day you left, it suddenly started to rain heavily. I forgot to close the window and the floor was wet.
0: 这个歌曲，它的歌词中文版是，你离去那天。突然倾盆大雨，忘记关的窗，湿一地。猜到了吗？就是这首歌。

0: 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回答的是总裁黄仁勋啊，他不是去韩国嘛，然后就跟韩国的三大巨头一起烤肉。结果呢，因为那个 LG 集团的会长呢，就做了一件事情，引起网民的围攻。他们去吃烤肉嘛，然后把烤好的五花肉呢，他就剪掉那个肥肉，
2: 就被人家骂。
1: 哦，你这样子的示范，就等于你破坏了我们一直以来打造的韩国的、这个、
2: 文化
1: 啊，美食的一个文化，
2: 可能他觉得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举动。因为以前哦，我跟小柯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就帮我切了我的那个鱼丸，切到
1: 把鱼丸切，
2: 就想说哇，这个人好浪漫啊。然后我就去跟我表哥说，我讲，哎、欸，哥哥，你知道哦，
1: 有个男的追
3: 我嘞，
2: 对，他吃我吃饭的时候，他就把我的鱼丸这样切到，哇，很小块嘞。然后我表哥说，哇，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马上甩掉那个男的。
1: 一巴砍呐！
2: 对，他说哪里有人家吃鱼圆是这样吃的？
1: 对，那么矫情，
2: 但
1: 是一个鱼圆圆圆的切，什么鬼切成小这块？
2: 对，但是对我们两个来说，它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举动。可能那个三个会长都是这样觉得嘞。
1: 对，爱是盲目的，这句话是对的。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蔡米佑的歌曲《我可以》，之前还有萧亚轩的《窗外的天气》。有听众说啊 ，After all the hints， 终于猜对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TP 朝 PR1 在 Seletar Link 之后有障碍物，请你避开第四条、第五条车道。AY1 朝大市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如果你还看到其他提示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4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
5: UFM 1003

鱼 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哇，鸡皮疙瘩，周深还有五月天合唱《如烟》，之前还有李玖哲的《最后的那一天》，以及 Alin 的《月牙湾》。下午2:1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刚刚在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这个游戏单元。

0: 诀窍了，对不对？你听着听着，尤其刚第一个就是日语小帮手，可能有点猜不出来，但是到了韩语小帮手的时候，就开始越来越多人猜对。如果我只是用英语，我觉得根本就不是一个挑战了，因为刚刚有听众说 If you play this in English, I will surely know 那也太容易了，就秒猜出来了，就是可以不用玩了，就是三秒钟。你知道以我们听众朋友的聪明伶俐，三秒钟就猜出来，就根本不用玩了，所以呢还是这个方法比较好了哈，对不对？就给你一点挑战性啊，听力测验，听力测验。再来呢，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说，鱼鳞今天天气好热没有错，多喝水，没有办法，还能有什么办法？最近其实我跟我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就我记得那一天天气很热，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而且是接近傍晚的时候来，还是很热。然后那时候他就爆出一句，他就讲说，现在、哦、如果你拿一个frying pan 放在那个道路中间，那蛋应该会熟煎个蛋都会熟啦，就是这样子一个状况。真的缺脑笑，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子一个说法，就是鸡蛋也会熟，就热到天气热到啊，你放一个煎盘就是在中间的话，鸡蛋也会熟。但是真的每到这种时候，我觉得现在我们还算 OK 了。我其实在五月底的时候去台湾玩，哇、哦，热到受不了。其实每到夏天的时候呢，这个热的天气呢真的是让人有点受不了，而且不只是大人们，我们成年人都会觉得很受不了，小朋友更是如此。那现在是逢学校假期嘛，所以在学校假期的时候更要注意啊，说要多喝水啊，然后室外不要待太久。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玩到会忘记，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提醒小朋友，也要提醒自己啦，在外头不要玩过头，不然呢就是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我最近呢其实在新闻网上看到这么一则，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发明诶，就特意为了热天气而做出的一个发明，而且这个女生她才12岁，等会儿在节目里头会和你分享。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关心路上的朋友，这是 SLE 朝 CTE 在油出康若之后有汽车抛锚。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

0: 陈小春我爱的人，之前的梁静茹的崇拜，有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哇塞，方面刚刚有听众说他上星期六和朋友聚会迟回来，结果呢一直在发冷，你是不是冻到啊，就是冷到，有时就是在尤其你在室内的话哦，那个冷气非常的冷，你到户外的时候又很热，我们现在在晚上的时候天气都非常热，所以应该是那个温差的关系，那你就很容易感冒。我昨天去看电影的时候呢，哇，那个电影院里头有好几个人一直在咳嗽，那我又忘记带我的那个口罩，我通常就是包包里头会备用备份至少两个口罩，可是因为我备份都用完了，我又忘记补，所以我包现在里头是没有备用的口罩。我昨天就是一听到他们在旁边的时候呢，我就急着在我的包包里头找我的口罩，但找着找不到，然后我想、啊、对了，我上一次已经用掉了，我忘记补，我今天还是忘记。我明明告诉我自己说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再继续补，今天在出门的时候我还是忘记。可是我觉得是因为最近也挺多人生病的啦，所以如果你开始觉得身体不舒服的话，那你的身体免疫力已经受挫，那你最好还是戴口罩，以免就是你在外头啊曝光更多的那个细菌，就很容易生病。然后目前为止你可以多吃一点维他命 C 啊，然后早一点睡觉，我觉得睡觉是一个很好的补贴方法。那当然呢，刚刚在节目里头也提到了，因为天气很热，你尤其在车内的时候那个体感，我记得之前节目里头曾经有听众，因为那段时间也是非常的热，然后虽然气象署是说比如说它是最高气温是32嘛，但是呢他们有拍照片给我看，说在车内它不是有那个测温吗，他们就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给我看，车内的那个温度可以高达36甚至是38，真的是超级无敌的热。那你可想而知，如果现在你不小心把不该落掉的东西落在车里头，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呢，每到夏天，全球最让人痛心的悲剧莫过于婴幼儿被不小心遗忘在密闭高温的汽车后座，最后呢，活活被热死。最近我就是看到一则新闻，是一名12岁的女孩，她叫做莉迪亚，她在新闻上就看到这接二连三的惨剧之后，就觉得很心痛，她就下定决心说我要改变这一切。她靠着惊人的天赋还有好奇心呢，成功的研发出了一款震惊全美国的智慧救命神器，叫做 Beat the Heat Car Seat，就是只要座椅内温度超过安全的范围，这个神椅呢会立刻启动三阶段救命机制。这个搞不好你已经看到了，这个三阶段救命机制就是第一步，向家长手机发送紧急通报，它会发出一个警报，系统内建的高精密度感温器呢，感测器只要发现车内的温度飙高，会第一时间疯狂传送讯息叫爸妈要立刻回头。第二步，如果没有回应，比如说有时候你的 phone 你的电话 silent mode 静音，或者是什么特别的情况，可能它在抖，可是你又感觉不到，这个系统会立马通知紧急救援单位，像在美国的话就是119嘛，或者911。如果家长迟迟没有回应，或是手机没电，这个座椅呢会启动 GPS 还有自动救助功能，求救功能，直接连线警方还有医护人员，还有提供精准的位置，确保孩子在黄金时间内获救。第三步，同步启动内建降温的功能，这是很神奇对不对？在救援人员赶到路上的同时呢，椅座这个座椅会自动的开启内建的物理降温系统，就努力降低孩子身边的温度，争取最宝贵的存活时间。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发明，当然可想而知，这项既成熟又充满大爱的科技发明，让这名女孩在全美知名的 Sit Go Fueling Education Challenge 就科学竞赛中强势夺得了首奖，还赢得20,000元的研发奖金。当时呢，媒体就哇疯狂去采访她，大赞她是天才才女啊。可是他说他受访的时候，他只是对着镜头非常平静还有坚定的说，我不想再看到任何一个家庭因为这样的意外而破碎。 12岁的女生哎，她很成熟。这个女孩呢，她名字再给你说一次，是 Lydia Denton 莉迪亚。她有一个 Beat the Heat Car Seat 发明。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18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朴树的歌曲《平凡之路》，之前还有 Gareth T 汤令山所演唱的《玻璃》，但是我觉得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他英文名，因为他比较常用的应该是他英文名。他是来自香港的歌手 Gareth T， 他的一首新歌你还喜欢吗？哇塞，方面刚刚有听众朋友说他的包里永远都有一个 spare mask laptop bag 或者是手提袋，我本来有的可是忘记再放。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他要唱每到夏天他要去海边，去海边，海，你现在去海边啊也是很热的哦。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 I still wear mask， 就是他因为他是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 Grab 司机，所以呢他要载客户都是陌生人，我觉得这种时候戴着口罩还是比较安全一点，比较安心，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哎呀你就是下一次哈，就是不要先丢掉你的口罩，用完的时候呢不要丢掉，套在你的手臂或者是绑在手提袋，你放了新的口罩之后你才把它丢掉，不然你会忘记。我之前本来也是这样的，但是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就是放在那边，然后我下一秒就告诉我自己说 OK 我等会儿要去拿，我等会儿之后我就忘记了，转眼就忘记，所以我的 spare mask 都没有去了，所以现在包包里头没有，再去买咯，没有办法。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说是咯天气很热，那个12岁的女生真的是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功劳，对不对？尤其呢现在又是学校假期，那很多小朋友就是在外头玩的时候有时候会玩过头，还是要提醒他们。那也有一些游戏呢是可以方便不用到户外去的啦，像呢我们最近有这个狮城荣耀杯，你看到了广告了没有？就是呢狮城荣耀杯呢是联合早报团队他们历时半年精心打造的一个线上双语知识竞赛，就通过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来提升你对狮城文化的认识还有了解。你不是自己一个人在玩哦，每一次你答题累积的分数除了会计入你的个人排行榜，它会贡献给你所属的区域阵营。那游戏一共分五大阵营，中区、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西南区，比赛分三个季度，每个赛季各阵营排名靠前的玩家就有机会晋级线下总决赛，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第二赛季的主题是寻回地方记忆，比赛呢现在正在热烈的进行当中，截止日期是在6月28号，想玩的朋友呢可以上网 zb.sg/glory 注册成为玩家，加入你的阵营。狮城荣耀杯是由联合早报出品，腾讯为科技伙伴，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是本赛季赞助。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Easy 不 Easy
3: Good morning
4: Good morning
5: 波特早上好、
4: 哎、早上好玩家名字啊
5: 大神通
3: 英文带你去买窗帘嘛十秒内告诉我们至少五个有窗这个字的词语
1: Go
3: Go
5: 窗帘、窗门、窗口、木窗、窗外、窗头、窗户、
3: 窗帘、窗门、窗口、
4: 窗头、窗外。窗毛
3: 吗？没有咩？没有五个啊？
5: 窗户。
4: 窗户你窗户也好
5: 窗户
4: OK、啊、你要摸着
5: 我女儿跟我讲的
3: 你女儿跟哎女儿你没有听到
6: 有没有、啊、听到、
4: 哦、
3: 爸爸在十秒内讲窗户吗
6: 是
3: 我们两个耳背了我们听窗户、啊、女儿需要新的窗帘是吗
5: 对还要买房子啦、
3: 哦啊、女儿搬出去会不会有点小小舍不得 啊
5: 还有一个小女儿不用紧
0: 三手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7: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的心。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四十周年。为何天生不
1: 是女人？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草蜢的歌曲《半点心》，这个礼拜六他们会在新加坡开场，你会去吗？之前还有陈奕迅的 K 歌之王 Air， 还有蔡健雅《红色高跟鞋》，以及告五人的《夏天的海，冬天的雪》。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CD 潮 AYE 在 Moment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五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4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发布首份防洪韧性发展指南，助屋主与开发商评估淹水风险并采取应对措施。指南由公用事业局联合业界制定，提供非强制性建议，涵盖室内外及地下室防洪设计与设施选项。未来数十年需要数千名护岸专才，当局将推动培训与补贴，培育本地专业团队，以应对海平面上升挑战。环线第六阶段应需要测试顺逆时针双向运行及整合新旧系统，系统整合耗时较其他地铁项目更长。三个新站吉宝、广东民、爱德华、太子路将于7月12号启用，环线将实现闭环运行，配合通车，环线新增23列列车，车队规模扩至87列，系统整合已经于4月12号完成。 SMRT 正进行营运试跑与应急演练，确保安全可靠通车。根据新加坡气象署预测，受埃尔尼诺现象和印度洋欧极子的影响，今年6月到10月，新加坡和周边区域预计会更加炎热、更干燥。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鱼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郑中基的歌曲《怪胎》。之前还听到周杰伦、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还有五月天的阿信所合唱的《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 陈芳宇的《分手说爱你》。下午3:17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林。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朋友说，哎，今天的歌好 emo 哦。我说有咩？应该是系统 emo 吧。又可能是因为今天我们礼拜四，我们的音乐单元就是 Emo Thursday， 也说不定嘞，对不对？有时候呢，系统排着排着，你知道电脑是很聪明的，你排着排着，它一个系统在了之后呢，它可能习惯性就是把一些比较 Emo 的歌曲呢推在我们今天有放 Emo Thursday 的歌曲的那个阶段，所以我觉得电脑现在实在是太聪明了。但是呢，其实如果你觉得最近心情有点 down 的话，我觉得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抽离出来，适当的抽离，适当的给自己休息。刚刚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他工作很累嘛，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了。你如果累到你觉得做不下去的时候，你就是要该休息的时候了，就要休息。而且呢，有时候在新加坡的话，你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完全放开工作，那你就要去国外。很快程瑶会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你有去过新疆吗？曾兄弟这一次也首度推出了新疆半自驾选项啊，如果你会开车的话，其中2天驾驶越野车前往80无法抵达的秘境，你可以亲自驾驶，或者是由随行的专业司机代驾。就是如果你像我一样不会开车的话啊 ，OK， 那你就可以跟这个专业司机。但是呢，如果你是自己会开车，而且呢是比较想要自己自驾，那你就有这个选择。这一次呢，其实呢会到这个金秋胡杨林。中国最大的内陆盆地，通过自驾穿梭在金黄色的胡杨林，有一望无际的沙海相互映衬，还有呢这个在那边可以吃下午茶啊，我们刚好就是下午时间聊一下这个下午茶，有这个极湿地沙漠等等多种洋景观，金色美景下享用这个下午茶。再来呢，就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这个水产非常的丰富哦，还有湖光、雪山、绿洲、沙漠交相辉映，它是被誉为沙漠瀚海中的明珠。如果你想要知道完整的行程，你可以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是拨电6212-9686，是在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目前看到 ECP 朝市区方向，在 PRE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如果你还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WhatsApp 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茶余饭后 Emo Thursday。

0: 李宗盛的歌曲《山丘》，之前听到 Rainy 杨丞琳的《暧昧》。下午3:28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暧昧》是很经典的一首 emo 歌啦。那李宗盛的这首歌曲呢，带了更多的反思的意思，它是有首深沉的人生自传，还有哲学的反思。而且刚好就是我在播这首歌曲的时候，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发了讯息进来说，最近他的公司啊要转型 cut cost， 他在公司做了28年这么久，但是呢工作会被转移给泰国的新同事，他就没有事做了，就会被踢出去。我觉得好可惜哦，28年耶。如果是我的话，我其实在这间公司已经工作了超过10年。如果加上之前没离开之前的那段时间的话，是超过10年。但是也有心理准备说，哪一天公司要转型，那我可能也会面对同样的一个状况。那时候可能你心里面就会感觉些许的背叛啊，就觉得哇，我在这几十年里头给公司劳命，然后他们说要一个转型，那我就要跟着他们的意愿去走，就感觉有点像背叛的那种 feel。 因为毕竟你可能尤其是如果你工作很认真的话，对不对，倾尽全力，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哇，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更重要的就是呢，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所以我刚刚有问他说，那你打算怎么办，他就说等看有没有赔偿咯，或者其他部门有空缺，他能做的就是工资会调整。我也问他说会不会考虑其他的公司。那其实如果你是40岁以上的话，新加坡政府呢就是鼓励公民终身学习嘛，还有提升职业技能。之前我在跟我先生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其他的工作，那你只能 upgrade 吗？你找不到工作可能是因为有很多的原因，但有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可能你现在所拥有的一些技能是跟不上，或者是不符合现在市场他们有的一些要求，所以你可能就是需要去提升技能。所以新加坡有这个核心政策，就是技能创前程 Skills Future， 每个人都懂。包括了这个高达4000元的技能创前程培训补助，还有最高每个月3000元的培训津贴，就是意思是说你去读书，政府会给你钱去读书。那你有了这些新的技能之后，因为他们会有一些链接或连结，那你也肯定透过这些连结去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可是我觉得这整个过程虽然是很可怕的，感觉上就是因为你不熟悉嘛，你要先踏出这一步，你才知道说自己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可能性。因为毕竟路不止一条，路不止一条，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往前看。除了前面的钱，就是也为了钱啦，也为了金钱的钱，也为自己的生存考虑啊，下一步你就勇敢的走向前。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朋友，尤其是现在整个经济可能也不算是特别的乐观。那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可能都跟你一样，他们的公司也是面对同样的一个问题，重组啊，或者是为了 cut cost 啊，就裁员啊什么等等的。他们还在公司啦，但是呢就是必须要做一些调整，他们所背负的一些工作责任会变得更多，拿的钱还是一样，所以他们有给自己一些我们所谓的 safety net 保护网。那你也可以自己给自己尝试看看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出路。那希望你可以多加油啦，我们在这边为你加油打气，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是跟你一样，如果面对同样的问题的话，他们也希望也有人为他们加油打气，我们在这边都给你加油打气啦。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18号星期四，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3: 快起来，一起来。Hello， 我是莉莉。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

0: 玮琪的歌曲是非题，之前还有 BC One 的是我想要的。下午3:42 UFM 1003茶余饭后，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是很热心的，因为呢刚刚分享了那位听众朋友他的状况之后，他说最近因为公司想要转型 cut cost， 然后他可能必须要寻求另外一个工作，虽然就是他们在同一间公司可能会给他其他部门的工作，但薪水可能就会有一点调整啊，就有 WhatsApp 讯息方面有听众发了，很多听众其实发了讯息给我说要帮那位听众加油，然后另外一位听众说他也是有 upgrade 自己，就是他在开车的同事，他的职业是开车，所以他说他在学习其他新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位听众说他也是有做副业，开自己的小公司做会计的差事，真的人算不如天算，所以想要鼓励那位听众加油加油加油。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四到八，
1: 会答的请总裁黄仁勋啊，他不是去韩国吗？然后就跟韩国的三大巨头一起烤肉，结果呢，因为那个 LG 集团的会长呢，就做了一件事情，引起网民的围攻。他们去吃烤肉嘛，然后把烤好的五花肉呢，他就剪掉那个肥肉，
2: 就被人家骂。
1: 哦，你这样子的示范，就等于你破坏了我们一直以来打造的韩国的、这个、
2: 文化
1: 啊，美食的一个文化。
2: 可能他觉得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举动，因为以前哦，我跟小柯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就帮我切了我的那个鱼丸，切到
1: 把鱼丸切，
2: 就想说哇，这个人好浪漫啊。然后我就去跟我表哥说，我讲，哎，哥哥，你知道哦，
1: 有个男的追
2: 我嘞，对，他是我吃饭的时候，他就把我的鱼丸这样切到，哇，很小块嘞。然后我表哥说，哇，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马上甩掉那个男的。对，他说哪里有人家吃鱼丸是这样吃的？
1: 对，那么矫情，一个鱼丸圆圆的切，什么鬼，切成小这块？
2: 对，但是对我们两个来说，它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举动，可能那个三个会长都是这样觉得嘞。
1: 所以爱是盲目的，这句话是对的。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A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邱正哲的太阳，刚才
1: UFM 一零零三，
2: 刚才有太阳，现在有吗？
0: 现在太阳也是蛮大的。我们现在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AYE 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拥堵的。还有 AYE 往 MCE 在 Clementi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目前有道路工程，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现在还是有太阳，局部多云的天气，24到34度，不随时会刮来一阵雨的。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点。UFM

0: 四到八。
1: 哟哟哟！
0: 啦啦啦，四到八。啦啦啦啦啦
2: 啦啦！今天星期四，六月十八号。你好，我是文宏，
3: 我是 Xavier。嗯，
2: 你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3: 问你，
2: 因为我最近去看了电影嘛。
3: 你要这么快就讲，很多人还没有看的嘞。
2: 哦，那我知道，我会适可而止的。我只是跟大家讲，你今晚去看嘛，对不对？
3: 哦，我今天晚上去看。
2: 你有一个心理准备。
3: 嗯，心理准备。
2: 这个心理准备，我觉得非常的写实、嗯，就是因为我们在讲的是那个《阿嬷的情书》跟《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嘛，对不对？如果你准备去看，你有心理准备，现场会有。很多老人家忍不住会讲，哎、欸，我跟你讲，
3: 真的、哦，
2: 因为当你很久没有进电影院的时候，你会忍不住，然后我左边那个姐姐在讲，后面那个哥哥在讲，哦，他那的，哦，这个是他，哦，就这、啊，就类似这种了，对，因为他们就是久没有进电影，所以请你们包容一点，不要整他们 ，OK 啊？然后看了一半，他可能会拿手机出来刷刷一下，因为他朋友在找他，所以他刷一下。
3: 天哪、
2: 啊，对不对？这都是可以包容的，我觉得啦、嗯，对，因为只要大家能够进一电影院看，我觉得就是一个不错的，对。嗯，
3: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2: 对，不是就是提醒，对，请你具有包容性，因为我前面那个观众一直回头看，我就跟他讲，你不要争了，他们很久没有来看电影了。

0: 对，补充一个，除了他们忍不住会比较大声的讲剧情，就是年长者是看电影有这个问题之外啦，然后第二个就是一半的时候他们会去上厕所，然后回来会找不到位置，所以就会发现很多人在那边一直找一步抓你，哎，随便找一个位置坐下来，那种感觉其实还蛮有趣的。OK 啊，嗯，因为我自己也会这样说。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好啦，吃瓜，吃哪个瓜？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我都忘记我要跟你吃哪个瓜了。不然是一个，因为交通的我们昨天讲过了嘛，是吧？那我就不讲交通的。
1: 好，
0: 我还有哪个吗？
1: 还有哪个
0: 啊？讲另外一个，就是可以讲日本的啦。
1: 日本，发生了什么事？
0: 看，哎，早班又没有写他们讲什么啊？哎，因为我们有个板写过什么要讲在上面，不然重复了。就是那个世界杯嘛，反正每一次到了这种国际赛事的时候啊，日本球迷就会被大家做一个放大焦点啊。他们通常都会在那个场馆留下来清理垃圾啊。
1: 哦，
0: 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哦，日本。一向来就是这是一个很软性的一个形象的一个课题，就是每一次到了这种国际赛事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的球迷会留在现场清理垃圾的，所以国外的人就我觉得很惊讶，这样拍拍拍拍拍拍，很多媒体都会觉得很不错的嘛。那这次世界杯也是一样，因为前几天6月15号是日本跟荷兰日本在进行那个 F 组的首轮赛事嘛。所以当然有很多日本球迷留在现场清理垃圾咯，很多的媒体就是大获好评咯。可是很吊诡的事情，这个值得吃瓜是个事情啊，讲过了啊。OK， 好，换另外一个题目，
1: 就这样子，换另外一个。
0: 讲完他可以吗？天，我讲完他，他们讲过了。然后就是很多女性网民非常不满，他们说你们如果表现这样好的话，可以在家里做这个事情吗？不要去外面秀给人家看。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在家里我的老公啊，根本就在家里做家务的时间也不多，然后每天就出去喝酒而已。去到外面的那个。那个国际赛事足球场的时候呢，你就会捡垃圾。如果你在家里哦，家务事上啊，还有带孩子的世界上啊来讲的话啊，那就更好。因为日本男性在家务跟育儿的花费时间是全世界最少的，所以他们就是说，这个日本，而且就有那个女网民说，全世界的足球迷注意了，日本男人在女人面前从来不会打扫收拾的，所以不要给他们骗了，他们只是在世界杯讲一下罢了。
1: 哈，有点对他们不公平哎。因为在那个日本的那个社会，他们男性的上班族，他们压力也很大的嘛，经常也是下班之后要去应酬，到比较就要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
0: 你以为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压力不大？我每天面对四个小孩子，凭什么你回来就讲压力大，不用做家务？然后你去国外看球赛，你就给我这样勤劳捡垃圾，家里垃圾又没有看你捡。
1: 国外的时候是因为他那时候不在工作嘛，然后就
0: 什么？
1: 就他们的那个刻在骨子里的那一种。
0: 日本网民是希望说，日本的男性可以球迷可以把这个好习惯带回家里的。OK， 讲过了哈。OK 好。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你们如果有听早班的话，偶尔帮我提醒他一下，讲过的课题写在白板上面哈。对，因为我每天都要追这个，问他，哎呀 ，Andrew 这个讲过了没有？陈阳这个讲过了没有？哈 ，OK 好，那我讲另外一个一个 case， 就是因为那个阿妈情书我刚才讲过了嘛。
1: 对，
0: 可是这个也是旧的，讲明天的公定假日喽。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吃的。
1: 讲那个。
0: 交通事故了，先讲完交通事故了。好，
1: 好，
0: 就是发生在
1: 新冈那边，
0: 新冈那边啊，就是一个17岁的一个骑士，这个在讲过，我才不信。OK 啊，他就骑脚踏车之后，因为他是非法那个过红绿灯嘛，就撞到别人的车哦，然后整个鞋子飞了，然后整个人就摔到旁边的草坪去了。哦，然后这个少年第一件事情做什么？
1: 第一件事情就是爬起来，
0: 对，没错，你没有被我误导到，他爬起来，爬起来之后呢，他就跑去跟那个车主，因为车主也停下，因为他撞到一个人嘛，飞这样飞过去了，
1: 就好像那个翻滚，
0: 对，飞过去了，然后就是，然后呢，这个，因为后面的车那个监视就拍到前面这个状况，就是那个少年的鞋被撞飞到对面的车道去，然后他就滚在那个草地那地方去，可是他爬起来之后呢，他就跑去跟那个车主跟他道歉。就跟他道歉，听说那个车主一下来就骂他之类的东西了。然后少年就跟他道歉，然后那个车主就好像就开车就走了。
1: 好，
0: 就对，因为他跟他道歉，他看站起来没有事情嘛。可是好像应该如果我没有看出来，他是后面的那个 后面的那个车主就给他一些，因为他发现他流血这东西，所以当然就是跟我们昨天下班前的讲那个小朋友乱过马路差不多是一样的了。
1: 对，
0: 不过很多网民就是也没有说骂啦，他们就是说就提醒这个车主，即使是他犯错的话，你也应该停下来关心，因为很猛烈的撞击，
1: 他要停下来啊。
0: 可是你要停下来，你要送他去医院，还是你要看一下他到底有没有事情？因为很多时候，这个我们就太执着于说谁对谁错了。可是问题情况下，在人命关天的情况底下，你还是应该照顾这个所谓的被撞伤的人。就是我当然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发生这种突发状况，可能你临时反应，可能那男的开车走的时候一面走，他可能回家后悔了。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事后的后悔啊，那种情况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视频跟这个网民提醒也是很好的啦。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是非的之外的话，还是应该就是那种抱着比较体恤呀、还有体贴呀、关心的角度。毕竟那个少年也这样大力的被撞到了嘞，
1: 可能一时之间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0: 是啦是啦，
1: 对，
0: 因为我们一下去我们会怕嘛，就是哇，你还那边没有看过马路，危害自己的生命也造成其他的人困扰，是吧？
1: 我也没想说。

是咯，但是我觉得至少啊，就是可以关心一下他，照顾一下他，或者叫 ambulance 或送他去医院之类的。因为其实可能真的蛮激烈的，所以如果你要看到，你可以跟我讲一下，好，好不好？所以你要看这个视频的话，也跟我们讲一下。

0: 汪苏泷的 live 版本晴，晴天的晴。没事没事，讲过了就尽量咯，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话题嘛。其实这个话题是我前天准备的。我刚因为刚刚开会临时跑进来，我要讲的是另外一个话题，等一下回来跟你们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隧道往 TPE 方向，在 PIE 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AYE 往 MCE 方向，在 Clementi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是有道路工程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2: 其实我今天看到这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他就是说到了是因为在新加坡，你知道我们最近天气很热嘛，
3: 真的
2: 很热。然后你就这样走一下啊，就是我基本上。平常来讲的话可能就要洗两次到三次洗澡，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 app， 他就介绍了，就是他有一个 app， 然后你可以告诉你怎么样从这边走到那边去，然后全部是在有盖走廊的情况底下。
3: 因为新加坡有很多的那个有盖通道嘛，或者是说有很多的一些连接，可能就是他都是会通过一些广场啊或者是 mall 之类的。
2: 对，然后他就是说叫你怎样在路边走，然后呢你只要选择两个点，然后呢你就有三个选择。第一个就是有盖，这个是第二个是最短的，第三个是他推荐的就是加上这个有盖走廊啊跟最短的啊结合起来了。也就是说你要到一个地方去的话，他就会基本上给你这样子一个。据说蛮多一些朋友用过了之后呢，就觉得说用那个他推荐的路的话还不错。然后因为他算是一个测试吧，然后因为他也是会让主要是共用，还是可能让一些可能行动不方便的朋友啊，或者在下雨的时候啊，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利用新加坡的这些有盖跟最短的路，这样的一个 app 来走的。所以你觉得这个 app 如何？
3: 我觉得很实用，因为就除了可能我们家周遭，你常走的一些路之外，可能你今天到了一个其他的地方，你不知道说这个附近有什么有盖走道之类的嘛。所以就可以透过这个 app， 它就告诉你说你可以怎么走这样子。
2: 但我觉得是不好的。
3: 哇，为什么？
2: 你们要这个 app 吗？等，我看这个还蛮有趣的。
3: 为什么不好
2: ？Meet the coolest navigation app ever. OK, say hello to you. 为什么不好啊？
3: 哦，
2: 因为我觉得
3: 浪费时间。
2: 没有，生活就是要自己去发掘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活得太便利了。太简单了，然后很多东西就是你变得没有耐性了。比如说你上个网，然后网速一慢你就不行了。然后你用一个 app， 然后转账不行宕机了，你就开始骂银行了。或者就是反正就是很多东西你都太急了。那主要是原因也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太便利了。现在我有盖走廊都给你盖好了，然后什么东西设施都有了。你自己连找都不找，然后 explore 都不 explore， 然后连这个东西都要用一个 app 来帮你计算的话，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机械，很宠。
3: 现在真的是时间非常的贵嘛，然后
2: 时间贵，你也不是刷手机，时间贵，你也不是看剧。
3: 没有，
2: 我没有说它不好，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贴心的，
3: 是
2: 因为其实后面那部分，就对一些可能行动不方便的人，你知道吗？行动不方便的人，因为他真的是要去看，怎样走啊，然后比如说你坐轮椅啊之类的，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它因为它的便利性呢，可能给一般人带来的那个所谓的，我就一种反思啦，在生活当中可能就是我们过于便利了。也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造成我们的一个病。
3: 可是我们就想要赶快找到一个最快速的一种方式嘛，就而且天气很热，如果说你要自己去 explore 的话，你可能要花三倍或者是五倍更长的时间。
2: 你去 explore 啊，
3: 很热，我就是不要去，然后你知道吗？走，然后就要晒一下太阳这样子，
2: 你就去，
3: 所以就跟
2: 自己去想办法去找咯。
3: 我直接带一把雨伞出去好
2: 了。我觉得生活少了惊喜了，我个人觉得生活少了惊喜，
3: 都已经被安排好了这样子。
2: 就是都太过精准的计算了，有的时候故意让自己活的。陈瑶介绍过这个 app 吧？好，我再讲下一个新闻。哎，真是累啊！你再讲，我上一下风
3: 啊。不过这个 app 还没有上线啦，好像是
2: 应该可以找得到的。
3: 我记得在那个网站上是有，不过因为我去那个手机的那个商店，我是没有找到的。
2: 找不到，还没上线，还在测试而已啦。
3: 对，我就在那个网页就可以使用。
2: 但你可以讲说，你这种人开车，我也是有走路的好不好？我们
3: 你说走去那个车库，然后再
2: 没有，我要遛狗，我要研究路线啊，哪里躲雨啊，哪里有什么之类的、啊。
3: 哎，那这个 app 下雨，哎呦，赶快找一下在哪里那个有盖通道。
2: 我觉得活到这个样子，就是太过， 听完说好啊，对旅游者很方便啊，旅游就是要去 explore uncertainty， you know?
3: 旅游就是要感受新加坡的阳光。
2: Life is full of uncertainty， ladies and gentlemen。 没有，我不会用，我坚决不会用。
3: 确定？
2: 确定啊，我觉得我的生活就是有 OK， 应该这样讲，有的时候要在可控范围当中为难一下自己。
3: 而没有啊，你看哦，就是你使用这个 app 的话，他帮你规划的这个路线，因为其实也不是你平时会走的一个路线嘛，它是那个有盖通道啊，他可能又带你到哪一个地方，你可能那对你来说也是一种 explore 啊。
2: 没事，来选择一下，虽然终极没有二选一，你觉得利多还是弊多？我是觉得弊多于利，
3: 我觉得利多于弊。

0: 有回应的都觉得利大于弊，没有人支持我。哦，有一个人啦，其他都支持这边的，
1: 觉得好啊。
0: 越来越不动脑就完蛋了。不过我摆的位
2: 也不是不动脑、
0: 哦、我跟你讲、哦、GPS 哦，我实在不会 不太会看那个，因为你知道 GPS 你可以定说摆，比如摆 motor 啊，摆 car 啊，摆 walk 啦、啊、我每次摆 walk 的话都我不知道我
2: 带你去哪里告诉我，
0: 因为我分不清楚他东南西北，每次他带我走上走我都就是那个 GPS 哦，摆 walk 的哦，我每一次都用不对的哦。
2: 所以你不想要用的原因其中一个是这个，
0: 并不是我不想用，原因是因为我常常在我楼下走的时候，我偶尔会因为遛狗的关系，有时候要走一些新鲜的路线嘛。走新鲜路线的时候，我说啊，这里有一档这个咖啡店之类的。比如说我家附近有一家，哼，私藏餐馆，很厉害的餐馆。据说他的那个，哎，我讲过了好像，
2: 你有讲过。
0: 完蛋了，我要离开
2: 广。我们今天是重复之日。
0: 没有，因为我讲过，他们才会回复嘛，才会互动嘛。讲过，
2: 啊，有道理。
0: 不然他们不要理我们。对，就是我家的一些餐馆，然后一些店，然后是一些景点，或是一些社区里面蛮美的东西，都是我走错路或是绕路的时候，或者是刻意要走不一样的路的时候才发现出来的。嗯，我觉得那个跟社区的那种一种熟悉度啊，跟那种亲密度会很不一样。
2: 嗯，确实啊，就是你在就是走你平时不常走的那条路的时候，确实会发现，当然不要滑手机啦，就确实会发现一些就是你平时没有发现的东西。因为像我的话，其实每一天上下班呢，我的路线都是一模一样
0: 。
2: 对，
0: 对，可是我所以这样跑咯。嗯，你会比我快十吨，对，
2: 我比你快十只吗？
3: USM103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黑笔小布登，
0: 对不对？谷歌没把握很难用，对不对？赞成的举手。
4: 非你不可。
2: 不会嘞，不会。我觉得我是用 GPS 高手来的，
0: 我摆忘了那个哦，十次我十一次用错了、欸、
2: 你都走反方向是不是？
0: 反方向我自己知道原路。不是呗？

0: 哇，好可爱哦。
1: OK， 有一半的人赞成跟我一样，我们都是路痴，或是电脑痴、网络痴之类的，或是方向感没那么强。嗯，真的用那个 Google Map by walk 的时候呢，十次我有十一次走错了，然后有每一次就我就呱呀很生气之类的，因为很生气自己的方向感不好。嗯，然后可是有一半的人跟 Xavier 说 OK 啊，然后听众说呢，其实他在伦敦跟日本的街头走了一个星期，跟着他只是坐巴士走小径，去了很多景点嘞，他教我们一些小窍门。嗯，当你觉得你的 Google Walk 呢找不到你的方向的时候，你就把电话，就那个整支电话哦，放你手上哦，在你面前哦，大大的画一个八字，然后 GPS 就会抓到你的方向了。
2: 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用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就是你那个方向错了，嗯，你明明往可能面向东，他已经转去西了，
1: 对，
2: 所以你就会走错路，
1: 是，
2: 对，所以当然如果发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可能可以跟学一下听众讲了呀，
1: 因为不是一个听众讲，是两个听众讲，哦，然后那些听众还拍视频给我们，等一下我们挂在那个群组里面去给你看一下，因为我讲他讲画一个八，我讲讲画一个八八卦，啊，说这样会不会，他就示范给我看，明白吗？这样转。手机明白吗？听懂了。等一下，我把那视频挂在群组当中。他觉得是 OK 的哦。他另外一个听众就是 ，Yeah, it is a swing in the figure of eight， 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听众说呢，嗯，当你选好目的地之后呢，开始要走的时候，你点击右方那个有点像 compass 那个箭头，按钮，你就它就容易变成你所面对的方向，就比较容易向着你要走的方向指引你了。
2: 嗯，哦，大家都哇哦。
1: 没有，不是没有，大家只有这两个人会而已。一般人是跟你一样可以，一般人是跟我一样，一般人是跟我一样不行。哎，真的嘞，八那个阿拉伯数字八，嗯嗯啊 ，Install City Mapper， 不要这样多 app 了啦，我都有 Google Map 了嘛。OK， 好，大家知道好了，配合这个我们今天的写诗的题目，马上就要发了，各位。
3: 三句话，
2: 一首诗，
3: 把生活写成诗。
2: 导航，
1: 我想讲指南针，不是？今天的题目是
3: 导航，
1: 就 navigator 啊，navigation 导航。今天的题目是导航，然后呢，请用三句话写成充满了诗意的三个句子给我们。
2: 嗯，有趣的内容，或者是会让人会心一笑。
1: 对，然后不要文言文的，要白话文的。今天的，把生活写成诗的题目就是
3: 导航，
1: 三句话，
2: 一首诗。
3: 把生活写成诗，
1: 885103写得好，我们帮你做图卡。
4: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SLE 往 BKE 在宜顺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还有 PIE 往樟宜在 Thompson Road 之后，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5: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6: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7: 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充实，
8: 千万别错过 City Square Mall 6月20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的教育展，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
7: 让孩子参与 Heguru、MSD Golf 等培训中心的活动，还可以赢取可爱吉祥物 Eco Mama。
8: City Square Mall 刚翻新，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任你选，趁六月学校假期优惠，换取物有所值的购物和学习体验。
7: 预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 Square Mall.com。
8: 6月20号星期六，克敏和 Andrew 静和下午1点也会到 City Square Mall 4楼的 Gastro Square，
7: 我们到时见。
9: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这应该不是湿啊，是说要怎么样用 walking GPS。他说电话放在胸前，不能歪曲，与脚板平行，身体转向，一直到 GPS 的 arrow 的箭头要正正指着路线 ，then 你向前走，时刻保持 arrow 的尖点指向路线。有这样的吗？你不用这样的噻。
1: 我是没有啦。
0: 没事，我下次真的试试一下。谢谢你们的 tips。那个视频我放在群组了、哦。
1: 嗯，
0: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目前的一些我们觉得还不错的诗，给大家念一下。人生有时就像导航，走错了就重新规划，但人生也并非导航。哇，你四句嘞？
1: 在人生的路上迷了路，分不清东南西北，打开导航也指不出一条笔直的路。
0: 跟着导航走，错过也没关系，它总会重新规划。
1: 往左转，往右转，往左往右转，向前向后看，还是不知道在哪里。
0: 导航总会提醒你前方的路，可人生最难的路从来没有提示，我们只能边走边学，边错边成长。导航不，导航不会在我走错方向时责备，而是重新规划，为我指明一条新的路。
1: 导航，导航，不要骗我，不要只给我两条路死板的选择，我知道还有更短的路程可通行。
0: 继续加油，今天的写诗的题目是导航。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2: Play Show Easy 不 Easy
3: Good Morning
4: Good Morning
5: 波通早上好、
4: 早上好，玩家名字啊，
5: 大神通，
3: 因为我们带你去买窗帘嘛，十秒内告诉我们至少五个有窗这个字的词语。
6: Go
5: 窗帘、窗门、窗口、布窗、窗外、窗头、窗户、
3: 窗帘、窗门、窗口、窗头、窗外。
4: 窗毛吗？
3: 没有咩？没有五个啊？
5: 窗户。
4: 窗户，你窗户也好。
5: 窗户
4: ，OK，、你要摸着。
5: 我女儿跟我讲的。
3: 你女儿跟哎，女儿，你没有听到？
7: 有没有听到？
3: 爸爸在十秒内讲窗户吗？
7: 是。
3: 我们两个耳背了，我们听窗户啊。女儿需要新的窗帘是吗？
5: 对，还要买房子啦。
3: 啊，女儿搬出去会不会有点小小舍不得啊？
5: 还有一个小女儿不用紧。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8: The Play Show，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p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9: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0: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9: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0: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9: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0: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9: 名额有限，马上。

0: 好了，又再晒了一轮了。轻声细语预告方向，误入意图重新规划，目的明确，携手前进。
1: 虽然前方拥堵，但你仍在最优选路线上。今天走过所有弯路，日后
0: 日后人生尽是美好。天气晴朗，打开导航，希望他带我去远方。走着走着，被带去荷兰。
1: 孩子走错路时不指责，只要宛如导航，默默地引导新的路线走向同样的目的地。
0: 司机大哥信心满满，导航直走，他要右转，生怕让我准时上班。哎，这个也蛮有趣的。
1: 你是我的北极星，指引我穿越迷雾，走向有光的地方。
0: OK， 导航，导航，不要误导，人生的路很迷茫，希望有导航。差不多了哦 ，OK， 我们等下选一个来做图卡喽，差不多了啊。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谢谢参与的朋友。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的出口，这个路段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如果你有生意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0: 如果你写好了是可以传进来的，还是最后还是有翻盘的机会会获选，我们选一个来做图卡哈，一个。
3: 在路上用导航，在人生路上不能导航。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方面是局部多云的，目前24到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商业事务局跟七大警署在6月4号到17号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执法行动，发现158名男子跟58名女子涉嫌参与诈骗或充当钱罗而被警方调查，其中年纪最轻的嫌犯只有16岁。调查显示，他们涉及超过406起诈骗案，主要包括了涉及电子商务、求职、假冒朋友或政府官员、投资跟租房等骗局，造成的损失总额超过900万元。由于在住户安全、临床跟护理以及感染控制等方面出现严重且系统性的疏漏，保健卫生部将从10月30号开始吊销位于巴西班让路的疗养院温馨之家的服务执照。保健卫生部今天发文告说，为了保障住户的安全和福祉，当局今天开始安排先锋保健集团的过渡护理团队进驻疗养院，确保住户在执照正式被吊销之前继续获得妥善的照顾。泰国西北部地区发生 2.9 级的罕见地震。根据泰国气象局的消息，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今天早上4点32分左右，震央位于达府的梅索，震源深度只有1公里，属于极浅层的地震。泰国当局指出，地震强度属于第二级，意味着靠近震央的居民可能感受到轻微的摇晃。不过当局认为没有必要针对这场地震发布紧急通知，如果有更进一步的消息，当局将会尽快的发出通知。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欢迎来我们的 Joseph Ask。 今天这个问题曾经有一位 Josephine 问过，不过 Joseph 的那个讲得更详细一点点，然后所以我们待会儿听一看，应该有些细节是不一样的，待会儿回来请 Joseph 告诉你他今天困扰已久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大问题。

0: 带你穿越时空。
1: 我愿跨越山海，赴你的风月，等白玉手一如书写，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Joseph us。
1: 你好，我是文宏，
2: 我是 Xavier，
3: 我是嘉怡。
1: 上一次 Josephine 有一个 Josephine 问题，就是他说他想告诉大家他讨厌他的妈妈。那今天 Joseph 的问题呢，是跟他的爸爸跟妈妈有关的，就是他对他们有一些意见。什么问题呢？我们请 Joseph 告诉你。
0: Joseph ask， Joseph ask。
4: 从小我们都被灌输着要孝顺的美德，长大后我也很努力的去满足这一块。可是最近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孝顺是不是等于顺从？每当我跟父母意见不合时，他们总会说，那你把我送去老人院咯。只要我多说一句，他们就会显得很不开心。我也发现他们总觉得自己年纪比较大，就把他当成是令箭。他能说错话，他们说的错话都是对的，我说的话都是错的。更让我难受的是，他们对自己的女佣态度非常不好，满口都是命令的口气，总觉得女佣的地位是最小的，一点尊重也不用给他。与此同时，他们也经常批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所以大家也渐渐的跟他们疏远，也很少跟他们来往。然后他们又会问，为什么大家都不来跟我打招呼，也不来看我呢？说实话，我也曾经尽力的去理解、沟通以及包容，但是一个人长期在这个磁场上，我觉得非常辛苦，也觉得非常疲惫。所以我想问的是，如果一个长辈要求别人尊重他，但是自己从来不懂得去尊重别人，也常常在人家背后指指点点批评的，还更不明白为什么别人会疏远他，那问题是在哪里呢？我选择了远离一点，保持距离，难道这算是不孝吗？我觉得尊重本来就是双向的，不能只因为他们是长辈，他们说的话是对的，我就必须去顺从。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0: 蔡淳佳等一个晴天，在等大家给 Joseph 的建议。你自己是不是也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好像跟父母说不清啊，或者是包括了，其实第一个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很多对生活很多埋怨，然后你劝也劝不来，或者是他们可能就是家里的一些帮佣哈，然后就是说话语气很不好，那你怎么样这个开导他们都没有用，还有诸如此类的类似这样，就是反正就是觉得好像父母这个在待人处事方面哈，越跟你的标准价值观越来越远了，那应该怎么办呢？是应该完全不是完全，就是渐行渐远吗？然后就是尽量的视而不见就好了吗？还是应该怎么做呢？8855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会不会这是盲目的顺从呢？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在 Thompson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同样是 PIE 往大势方向，在 Togua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还有 TPE 往 SLE 在 Sengkang East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每天上下楼梯时，膝盖酸痛无力，甚至连蹲下站起来都觉得吃力。试试 Event 生化能加强护膝，采用独特的日本生化能技术，帮助促进血液和氧气循环，搭配高效热疗设计，有效减轻膝盖发炎和肿胀。经临床实验，1小时内帮助缓解膝盖疼痛，连续穿戴28天，更有助提升行动能力，让每一步都走得更轻松。Event 值得您信赖的关节保健品牌。Event 生化能加强护膝。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4: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3: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4: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3: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4: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UFM 1003，优选好歌。
8: OK。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亚洲播客大奖
0: Asia Podcast Award 最受欢迎播客
2: Joseph Us
3: Best in Singapore Sunset Bottom
4: 1003原创节目最棒
5: Joseph Us 我 Us 你 I Us 来 Us 去
6: Joseph Us

0: 夫的问题。
1: 哇 ，Joseph， 你形容到啊，这是你的老爸老妈，好像我只能在 AI 短剧里面呢、啊，才看得到这种情况的。
0: 嗯，会没？
1: 把讲到来嘞，就是你没有办法改变呢，你只能远离咯。
0: 啊，
1: 没有叫你去不认他们吧，就是能远离的情况下就尽量远离吧。
2: 忍咯，忍多一下咯。
0: 我真讲完就衰人。
2: 他有写你的名吗？遗产
0: 滚。
3: 就是你这个我有两项建议啦，你不妨参考。我们不可以一众一笑。嗯，第一点，你试着买一只鹦鹉放在你家里，因为鹦鹉会学人话嘛，所以他们要反照一下他们的错误。
0: 第二点
3: 你要跟你的父母亲讲，错的东西一定要纠正他，不可以给他好像说几十年了还是这么固执了，好像不太好了。
0: 这个打个问号。第三点，
3: 这个是我的建议
0: 啊，两点也好，
3: 就是你可以试试看。
0: 应该是
3: 会有一定的功效的，谢谢。
0: 买鹦鹉的气势。OK 好。Joseph 反而觉得你有这样的一个反思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你成长能够独立思考，并且看清楚某些行为模式的问题，而不是因为对方是父母你就自动认为他们是对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一个人的成长的重要课题就是学会把爱跟认同分开。你可以爱他们，但不必认同他们所有处理的价值观跟处事方式。很多成年人的长期痛苦就是因为他们把顺从当成孝顺，把委屈当成责任。孝顺从来不等于顺从，如果明知道某些行为不对的话才是迎合的话，那不叫孝顺，那叫愚孝。你可以禁止你的责任，不代表必须接受他们对你用无理、对亲友刻薄、倚老卖老的行为。说的直接一点的话呢，年龄证明一个人活得久，不代表他活得明白。你已经尝试过沟通、理解跟包容，他没有改善的意愿的话呢，那么其实保持距离是没有办法要接受的。这不是不孝，是一种健康的心理边界，因为你无法改变别人，但你有责任保护自己的情绪跟精神健康，不让自己被长期消耗。这样的清醒跟察觉反而是成熟的表现。
4: 也有听众说他很认同 Joseph， 他觉得孝顺不一定是要听从。他觉得说上辈的老人好像很爱倚老卖老，都是想要别人尊重自己，但是自己又不懂得去尊重别人。所以 Joseph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就送他们去老人院，
0: 这样又不至于。还有别的解法的，各位不要这样冲动，慢慢来，等我慢慢讲啊。下面大家要补充一下，世界上最难解的事情除了爱情就是亲情，这听众说的，你能做到保持距离已经很厉害了。反正在这方面没有一个标准，只要能够做到在社会上认可的尽孝的标准应该就可以了吧。
4: 嗯，也有听众就觉得说其实很多长辈都是这样子的，尤其是那些不良于行
0: 、
4: 不良于行，
0: 行动不方便
4: 哦、几年就更严重了，
0: 因为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出门啊，
4: 可能就是没有社交是吗？
0: 对，我活到四十几岁之后发现，有时候不要太把父母跟长辈当一回事。听众讲的啊，他们不过比我们多吃几年饭嘛，不见得活得比较睿智嘛，不一定可以给出什么积极正面的榜样嘛。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了，保持适当的距离，做个对得起自己良心的儿子也就够了。至于父母的个性跟行为，就让他们这样吧。
4: 嗯，可以理解 Joseph 的感受，因为他觉得说父母可能就是很 rigid and have a critical way of thinking， 就是说他们可能思维方式比较就是死板一点点，就把 Joseph 当成是一个小孩子来看，所以对 Joseph 来说呢是非常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已经长大了，你有自己的一些价值观，你有自己的一些想法，那 Joseph 他自己的这些想法呢就不被爸爸妈妈认可的话呢，其实很难沟通。
0: 嗯，好，看一下听众说，赞成尊重是双向的，盲目的顺从叫愚孝，我支持你的看法。让我想到我们那时候拉拉去有讲过一篇文章，就是妈妈越来越难，我看一下原文的名称，我蛮喜欢这篇文章，所以我一直留下来。妈妈越来越难相处了，就是他大概意思就是说我接受他的坏了，开关以后
4: 接受啊，
0: 对，他怎么做的呢？有一些我觉得他有一些片段还不错一下，所以待会儿有时间的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不，我们先听其他听众的补充意见。如果你自己有感同身受，或者你自己是爸爸妈妈，该有一个听众说他听到这种题目了，他就会注意听，他说他以后不要变成这样子的父母。88551003。

0: Sherman 卓振声。我终于明白，他刚好像拿了一支 MV 破百万了。对，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首歌。问嘉怡的表妹。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五点半新闻简讯之后回来继续。Joseph Ask，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国防科技局和法国起步公司 Mistral AI 深化合作，进一步提升代理式和无人机人工智能技术，巩固新加坡在这个关键领域的长期能力。根据文告，双方将会共同研发新的技术来提升 AI 的性能，从基本的生成答复到通过推理思维解决问题、制定计划和利用数码工具执行多步骤工作流程等等。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商业事务局和七大警署在6月4号到17号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执法行动，发现有158名男子跟58名女子涉嫌参与诈骗或充当钱罗而被警方调查，其中年纪最轻的嫌犯只有16岁。调查显示，他们涉及超过406起的诈骗案，主要包括涉及电子商务、求职、假冒友人或政府官员、投资及租房等骗局，造成的损失总额超过900万元。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今天宣布，把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到5.75%，这是印尼央行最近一个月来的第三次加息，以稳定印尼盾的汇率，并提振投资者的信心。根据报道，这次的加息符合多数受访分析师的预期。印尼央行此前已经在6月9号加息，并在5月份加息50个基点，使得今年累积加息的幅度达到了100个基点。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New 选好歌，飞听。

0: 洲播客大奖
1: Asia Podcast Award 最受欢迎播客
2: Joseph Us
3: 刻苦铭心，造福人群，
4: 有帮我解决到人生的一些问题，谢谢你。
2: Best Program in Singapore
3: 大展宏图，有料
1: Joseph Us UFM 1003Joseph
0: Ask 约瑟夫的问题。好，今天讲今天 Joseph 的问题。 Joseph 的问题就是说，他就问说，孝顺是不是意味着凡事都要顺从呢？因为爸妈总是讲把儿送进老人院，就是每当意见不合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句话撂出来，然后呢就是他们对女佣态度非常之不好，然后呢常常批评亲戚，然后呢又抱怨说大家为什么不来看他，可是他们就是常常就是口气不是很好，然后他就说长辈不是应该要尊重自己，才别人才会尊重你吗？所以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他是不是身为孩子是不是应该保持一点距离呢？这是不是不孝呢？所以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验，或者感同身受，或者听到什么样的蛛丝马迹可以跟他分享一下。88551003。
5: 有听众说，其实如果你是觉得两方哦都是非常非常的激动的话，那就要找一些就是比较安静，或者是两方都比较冷静的时候才开始再讲。就比如说，爸妈，我真的是很尊重你们的一些想法，还有可以理解为什么你们会这么说，但是你现在说的语气其实真的很负面，也有一点就是没有那么好啦，可以用一个比较积极的方式来说吗？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我也会比较 appreciate。
0: 你看，这是个妈妈说，我是一个妈妈，我投降了，现在是孩子教妈妈怎样做人的、不是以前妈妈教孩子怎样做人的。
6: 时代不同了吗？
0: 你是投降是因为你孩子教你怎么做人吗？还是你也要教你妈妈怎么做人？这个妈妈，所以我要弄懂你的意思。你投降了是投降哪个部分？是对你妈妈投降，还是对你儿子投降？OK， 补充一下。
6: 有听众是说，不确定 Joseph 的父母是属于哪一个年代的人，可是呢，这一点他自己本身是有非常切身的体会的，因为他说他的父母是属于八九十岁那一代的人，受的教育不高，年轻的时候就是靠吃苦还有劳力把孩子带大嘛。他们那一代人也是经历过跟现在的协商式的政府很不一样，所以塑造他们那一代的那个特质，到了这个年纪要改是非常难的。那这位听众秉持的态度就是孝而不顺，需要教育他们现代的时代已经不同了，我们需要女佣，也需要试着去体谅他们。另一方面，这位听众也会教育女佣不要顶撞老人，要原谅他们，可能因为是老了，身体有很多的不舒服，所以才会这样的，只是希望说我们老了之后不要跟他们一样这样子。
0: 听闻说在父母在的时候要珍惜，我刚刚失去了，他觉得他生前我自己好像对他们不够有耐性了，所以应该多多让他们。
5: 也有听众是说，其实想很容易啦，但是要做起来真的很难。有时候作为孩子的话，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父母是蛮不讲理的，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孩子说我们蛮不讲理的时候呢，我们也可能会像我们父母这样子有同样的一种反应
0: 啊、就是很抗拒的意思，你凭什么讲我就对了。
5: 对，
0: 就像刚刚 Zaven 念那个听众也是，对，他是说其实父母的在他们那个时代，可能他们也就是忙着照顾家里哈，很多时候他们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比如说情绪上面的一些接受很多的疏导啊教育，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可能选择应对压力应对生活的那个可能方式不多，所以他们可能就会用急躁而已，那在你眼中看起来就是固执，都是这样的 pattern 而已，不懂得开放，不懂得变通之类的。
6: 而且那个年代的父母可能就会觉得说他们就是一家之主这样子嘛，就孩子就是听我的啊，什么时候就是你现在反而就有点像忤逆我这样的感觉。
0: 你知道什么？这就是主控权的问题，就是一个父母，因为在家里来讲的话，他们是经济来源嘛，他们是照顾你啊，煮饭给你吃的啊，所以他们是有主控权嘛。我今天要煮什么菜，我之类的东西。当然现在父母不一样啦，会问孩子啦。可是以前的父母来讲的话，他们就家里的主控权。可是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呢，他们日渐身体也衰弱了，或是经济也不是家里经济的主要支柱之后呢，他们却无形中就变成主控权就越来越少了。其实你会想去抓住一些东西，所以可能碰到女佣的时候，他们的主控权又来了就又来了。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是要适当的，就是可能在特定的一些情景底下呢，把主控权交给他们。
5: 像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要下午要去哪里吃，类似这样子。
0: 类似，或者家里啊，比如说以前我们讲说，我们要装修这个房子，让你们住得舒服一点。这个问题是。这个是他们的房子，可是想说我们装修点让你们住得舒服一点，你要问他同不同意，因为他要有这个主控权，我要不要装修。那也说我是为了你好啊什么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还是要把主控权交给他们。所以有时候以前我爸妈他们年纪蛮大的时候出去的时候呢，是有的时候会让他们付钱， 之类的。你不要每次，因为你想我抢着付钱是孝顺啊，可是有的时候就诶让他们付钱。在其他的孩子面前他们付钱。或是我们那时候去策划的时候旅行的时候就是旅费都是我们出嘛。然后就想说爸爸就会拿一笔钱出来这个第一餐跟最后一餐是他们付的。所以我们就讲今天是爸爸请吃饭咯，大家鼓掌啊之类的东西。类似这种东西就小小的主控权咯。
5: 就让他们觉得他们在这个家庭当中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地位的。
0: 对对，还是一个对很重要的地位的，这个是蛮关键的。等一下我们再补充一下，然后我看一下。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可以分享一下我上次讲的那篇文章。 OK， 有留言进来请说。
7: Joseph， 你这个经历和我目前的经历也是差不多一样的啦。
0: 你说。
7: 我跟我父母已经是差不多一两年没有见面，没有谈，没有讲话了。我相信你可能是中间的孩子，然后通常中间的孩子，然后如果妈妈也是那种比较强势的，爸爸就会听妈妈的，然后中间的孩子一定遭殃的。说至于你要怎样对待你的父母，就要看以前小时候他们是怎样对待你的了。我相信你长大后一定很成功。可是如果你妈妈只是带你到 HDB 的 level， 你就给她回到 HDB 的 level 就好了。
0: 不会这样。
7: 如果你是 condo 还是 landed 还是什么，那个你就自己去享受。然后你接下来的家庭，你就自己去享受。
0: 好，等一下回来看一下听众，就刚刚补充那个妈妈说，我也是一个妈妈，我也投降了。她回答我，我是对我的孩子投降，因为要跟着他们的世界来做，不然距离会越来越远。所以我不知道你这个妈妈几岁了，她是从父母的角度来看的。
5: 嗯，
0: 一样呢，就是说现在是我要跟着我孩子，他们要做什么，就是我常常挂在嘴边那句话了，就是我们身为成年人的孩子，不要有一天突然发觉说，诶，我爸妈要看我的脸色了，原来。就我们不要去到那一步，因为我们常常，因为如果你是家庭的支柱的话，或是你是家庭的主心轴的话，就觉得说就是我要这样子，我要这样子，然后有一天你就发觉说，哎，我爸妈要看我的脸色咯。
5: 其实我很害怕有这一天的到来的。
0: 对，我觉得要常常提醒自己咯。
5: 对，
0: 会有这个察觉提醒是，我觉得是蛮重要跟蛮好的。
5: 因为我们开始独立了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做一些决定嘛。
0: 嗯，特别如果你在家里，你在公司是 CEO 嘞，你们每个像黄仁勋这样回家，他老爸娘他才默默接受没？他搞不好娘回他爸。他只是没有讲罢了吗？
6: 啊，也是。
0: 对，他如果在你看他在一个集团的 CEO， 他回去他爸妈还养他，那他可能
5: 也是。
0: 好，那个还要补充继续，不然我就要抽点时间。那篇文章我找出来了啦。UFM 1003路况情报，可以参考，可以参考，不一定每个人都赞成。
6: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 往 SLE 在 Amoker Avenue 5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AY1 往 MCE 在冤亲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8: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9: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8: 啊？为什么？
9: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8: 那怎么办？
9: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8: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9: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8: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9: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老人家管孩子，他们就觉得是你到几岁，对他来说，他也是会管着的，都是一样的啦。父母只是说啰嗦嘛，有些是很啰嗦，有些很比较过分。不过他们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太寂寞啊。所以你回来有时跟他沟通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些话题，话题里面就要有答案，就是可以问一下他的意见，可能他会很开心，觉得你很尊重他，好像他的意见应该很不错这样。就是比如说你要找一份工，你想我现在想换一份工作，你觉得怎么样啊？什么什么这样。连过几天你又找出一个话题，讲某某人怎么样怎样，还是他的父母哇，好像很难相处，不懂是什么原因。就是你每次找一些话题的话，就是希望他能给你的意见。只要他这样哦，可能会他会好一点嘛。因为我的妈妈也是一样是这样，你给他哦，他就觉得好像很开心，他很重要嘛，这样。连他们对工人来讲，你就好像久了，你就找一些工人的话题了啊，慢慢慢慢，你不要直接这样哦，一次问他就讲工人的事还是你的事这样。

0: 嗨 Joseph， 我觉得我们做子女的不能够选择父母嘛，但是我们的心中可有大爱。那我觉得给父母多一点爱，然后让他从其他人的角度看问题，分享多沟通，我觉得这种爱是在他们心里，因为也是一种责任吧。我们做孩子的怎么说也要就是做我们应该做的一些责任，而不是说你给我什么我就给你什么那种感觉。谢谢。
1: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1: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2: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1: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2: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1: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1: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4: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1: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上网 sisty.com.sg

0: Joseph， 你想一想，你现在有的全部都是从你父母那边给你的，他们父母不给你的话，你就靠你自己努力，你会有今天吗？所以做人不要那么计较嘛。你的问题，我的顾虑，他的思绪，也没有标准答案。
1: 参考。

0: 所以我讲一个，我那个文章很鬼长了，但故事大概就这样子。这个作者，因为我蛮喜欢他，所以我就收集了这篇文章。我不认识这个作者了，反正是一个女生来的。她嫁了，然后她妈妈住在别的地方，她就回去探望她妈妈嘛。她标题是我妈妈越来越难相处了。OK， 我终于懂了她的愤怒，因为她回娘家住了一个星期之后呢，最后一天她说她老妈发飙了，因为她那天跟她妈讲说我们去附近走走吧，然后她觉得反正她妈妈附近那个地方车很多，乱糟糟的。她说哦不，我们去新的环境吧。所以她在电梯里面就跟她讲说我们去那个新的公园一点啊，然后他就哦了一声，然后呢于是他就叫了车，然后 bullet grab 啊，然后他们就出了，就上车了。然后上车之后呢，他在路上一直数落他的女儿，就说我根本就不想去什么公园，怎么要去这样远，我家里旁边不是有公园咯。他就说不远不远，马上就要到了，你每天去那些地方你换一下吗？他说为什么你讲要去就要去嘞，不要去不要去。然后他就反而到了之后呢就下车了，然后这个差不多要到公园了，所以他们就让司机先下车，因为他妈妈已经发飙了嘛。然后他妈就说我不想逛公园啦，这里我来过很多次了啦。然后他妈就说都来了我要回去。他说好回去啊，那好啦啦。他妈就发脾气，他讲说要回去啊，我就叫车，不要不要叫车，就走回去啊。你要走你就走咯。然后他妈妈就走了，他妈就发飙说我现在是你陪我还是我陪你。他说啊，你陪我逛公园可以吗？女儿通常都这样讲的吗？我不要陪你，他就这样生气之类的。那你回了你回咯。他妈就这样走了，就他女儿就跟在后面，一直跟他妈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所以妈妈是不知道他跟在后面的啦？
0: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走他才，因为他们走回家走一个多钟头了。哇！大概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他妈妈88岁，走走走走走走，然后20分钟之后有人热了，他妈就坐在旁边了，他就走上前，哎你跟在后面啊？好了，我叫车回家了。于是他们就回家了。回到家之后，当然发生一些事情了。然后，因为他要坐火车走了嘛，他本来打算吃完饭才走的，可是因为他妈妈好像就是只是没有什么要应他之类的，然后他就说：“哦，那我就提前走了。”然后就提早出门，然后去搭火车回去了。然后后来就写了一些文字了。他说：“我其实没有太大的生气，因为没有必要，没资格生气，因为他是我妈，而且他88岁了。”只要他健康的活着就是我们的福分，你不能要求他讲理，不能要求他总是替别人着想，不能要求他改进。他老了，而且越来越老，意味着他已经丧失了改进的能力，他不可能再进步了。相反的，退步是不可避免的，他的缺点会越来越严重，包括了越来越固执，越来越不明事理，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因为他在车上就讲了什么都要听你的，就是他很生气。而且他在电梯里，我跟他讲要去公园的时候，我没有时间给他做反应，他年纪大了，他要想很久嘛。他说所以呢，我应该一而再再而三的询问明确无误之后呢，我才 call 车叫他去的，这才是尊重他，把他摆在应该有的位置里面。他说这就是一种权力之争啊，类似这样子。然后后面还有几段，他说因为已经靠近90了，我妈怎么都不肯听儿女们，这是她的权利嘛，对不对？然后呢，其实啊，我也无意中扮演了那个夺权的角色，因为我觉得她没有手机，不看电视，什么都不懂啊，类似这个也没有什么见识之类的，所以我在生活当中常常不小心把她权利夺走了之类的。然后最后又再敲下一段啊，她说其实这边说不要再试图改变。他对你的印象，因为老年人是很难改变的，你越努力可能越糟糕。上了年纪分辨能力越来越差，很容易被表面的东西给糊弄了。以他目前的状态呢，不要期望他能够明白谁是真的对他好，谁是真的爱他关心他，只能这个看他可能真的是这样一直糊涂下去了。那怎么办呢？可能就是可以哄骗他一下啊，然后讲说啊，我从小我妈叫我要讲坏话真诚待人了，现在我要跟我妈讲假话吗？他就问了这个问题了。可是后来最后一段我觉得他写的还蛮好的，他说其实后来我冷静下来想想，我跟我妈很像，都一样很有主见，都很固执，都很自立自强，不愿意麻烦别人。然后可是我在想说，是不是老天要有妈妈作为镜子，让我从她的身上看到我自己，看到自己不容易察觉的自己的毛病，看到那种不近人情不明事理，甚至有时候固执到愚蠢的丑陋类似这样。其实我妈培养了我很多很好的品质，诚实、守信、正直、勇敢、吃苦耐劳、自觉自律，可是也遗传了不少他的毛病给我，固执、思维简单、自负、愚蠢。后来我费了很大的努力，才渐渐摆脱了他的那个枷锁，从他那狭隘的眼界当中挣脱了。然后某些思维来讲的话，虽然还是有的啦。他说，意识到这一点呢，我内心有一股触动，我妈已经那么老了。 现在还这样孜孜不倦地滋养着我。他的意思是说，他以自毁形象的方式对我发出警告，提醒我千万要克服我们基因里面的一些劣根性。他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他跟他妈妈这样子哦，其实他妈妈我很多个性跟我妈一样的，只是他呈现出来的 pattern 是不一样的。他好像提醒我哦，我千万不要这样子。然后我妈是不是告诫我要放下强硬执着，要学会柔软随和顺其自然呢？我妈是在为我的修行贡献她最后的一点能量吗？是在她生命之火燃尽之前最后照亮我的一段路程吗？就说无语，泪水夺眶而出，妈妈谢谢你，我会在心里永远爱你的。哦，我觉得她这篇文章讲出了一些东西，就是有关于刚刚我那个权力的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老人家真的你去改变他没有什么意义的，
1: 也是因为他们已经就是可能80年他都是这样子活着，你要他突然间改变很难耶。
0: 对，
1: 就连一个小孩子其实都已经很难了，然后你现在要摆脱一个八十年以来的一种习惯还有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是真的很困难的。
2: 对，而且他们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这样的活着嘛，他们觉得这样子是对的啊。这个时候你再跟他讲说诶，你这样做不行哦，你是错的，会对于他整个人生说诶，难道我这一世都活错了这样的一种概念吗？
0: 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他那个提醒就好了，他说其实我讲说诶，他教会了我，你看他教会了我变成我现在这样懂事嘛，都是他以前培养我给我机会教会我这个东西的、因为以前他的可能视野跟他的一个环境没有办法看到这一些，那我现在之所以可以看到这些是因为他给我这样机会嘛。我既然那么开阔了，回头看他的时候我竟然变成那么狭隘了，这是一点啊。另外一点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身上的很多个性其实是有继承到父母的，其实父母一些个性的，只是他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出来而已的。有时候看一下诶，原来我比他还要固执类似那种情况。但是他讲说，我觉得他喜欢最后一段用这个角度啦，他说他已经那么老了还这样孜孜不倦地滋养我，不惜以自毁形象的方式对我发出警告，提醒我千万要克服我们基因里的劣根性，告诫我要放下执着，学会柔软顺其自然，他在为我的修行贡献他最后的一点能量。对，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很阿 Q 还是 EQ， 但是我觉得我会这样子来提醒自己嘞，对，所以咯，好了，还有什么总结的吗？没有。
1: 我觉得有一位听众其实也讲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观点，他说这种情况其实我们没有到那个年龄，很多事情哦，就是在那个年龄可能。
0: 对对对，
1: 是反应会比较慢一点点，又或者是说可能我们做的一些事情不是我们真正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
0: 对对对，
1: 所以它还是有一点点的落差的，但在那个年纪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好好的去表达自己，或者是表示所谓的爱意，又或者是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
0: 他一些 frustration 他讲不出来的。
1: 对，
0: 比如说他刚才说为什么他在公园，可能他脚没有力了，他不要跟你讲他脚没有力了，他想走这样远，可能他怕自己尿急，跌下到新的地方，他不熟悉厕所在哪里，包括在电梯你问他要现在去公园的话，他了一直不代表他答应你的，他只是在想说诶，我可以去吗？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好不好啊，诸如此类的东西。所以有很多东西是在那个 moment， 在那个年纪，那个现在他表达不出来的，可是在你眼中看起来这一切都是反悔固执，不愿意尝试新的东西类似的东西。好啦，好，讲超时了，报新闻了，各位需要这个文章可以跟我要了，很长的一篇文章你可以回去看，我蛮喜欢这篇文章的。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隧道往 TPE 在 ECP 之后第四条车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 MCE 在渊清热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天气方面，
0: 局部多云的，
1: 看一下，
0: 是局部多云的。今晚也是这样的，目前这样子了，25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6: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在最新的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中超越瑞士，重新登上榜首。这项排名由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从经济表现、企业效率、政府效率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对全球70个经济体进行评估。结果显示，新加坡重返第一名，香港升到第二位，去年冠军瑞士下滑到第三名。新加坡国防科技局跟法国起步公司 Mr. AI 深化合作，进一步提升代理式和无人机人工智能技术，巩固新加坡在这个关键领域的长期能力。根据文告，双方将会共同研发新的技术来提升 AI 性能，从基本的生成答复到通过推理思维解决问题，制定计划和利用数码工具来执行多步骤工作流程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今天批准了一项决议，将社交媒体的最低使用年龄设定为15岁，成为第一个实施这类规定的阿拉伯国家了。根据阿联酋政府媒体办公室发布的声明，15岁以下儿童不得创建或使用个人社交媒体账户，也无法使用相关平台的全部功能。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文宏 Xavier 嘉怡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如果要一天又干，那又不是一天又一天，我还没有讲呢。刚才是一篇文章 ，OK， 好，加一po在我们的群组当中去了，所以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群组了，上面就有我们节目的相关的一些文章资料，过去的文章都在里面的，这篇文章其实也在里面了 ，OK， 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在这个 t.me/ufm 啦啦啦，当然也欢迎你有任何的自己很困扰的问题，不知道该去请教谁，或是听众不同的意见，像 Joseph 就跟我们讲说，他听到因为大家以前他觉得只有他一个人这么随意面对的这个问题，然后现在想，其实很多人都有类似的问题，他就觉得那个心理平衡一点点那种感觉。
2: 心理平衡。
3: 而且我觉得这个节目的好处就是我们从不同的观点来看，就比如说刚才也是有妈妈跟我们分享她自己的看法又是怎么样的，面对孩子这样子的一种举动，她是有怎么样的一些看法。
2: 还有一些就是听众可能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她也可以分享她当时是怎么处理跟解决的。
1: 好的，把问题透过文字告诉我们，你要自己录音也可以啦，不过如果不方便现身的话，也可以用文字，中英文都可以呢，在我们值班的时间传过来，
2: 88551003，
1: 要改一些细节可以跟我们讲，我们还帮忙改的。那嘉怡把这个 Telegram 群组给大家了，但如果你没有 Telegram 群组，你可以再跟我们再要了啊。回来有一天一物之后，有我们的
4: 谁是。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1: 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是哭，可是不是任何的心灵鸡汤，而是关于哭的科学研究。你可能听过这样的建议，心情不好的时候大哭一场就好了，失恋了哭一下，工作压力大哭吧，委屈了哭啊。这些建议背后的逻辑是，情绪就像洪水，堵不住不如疏通它，哭泣就是那个宣泄口，把负面情绪放出来人就会舒服。但是前不久看到一项有关于哭的研究，新的研究，他说以上建议可能是错的，至少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对，那就是不要盲目相信哭出来就好了这个建议。想哭的时候可以先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想哭？如果是被一部电影、一首歌、一个感人的场景触动了，那就让自己哭吧。这种哭可能真的帮助你释放情绪，或者至少不会让你更糟糕。但如果你是因为孤独、压力、自我否定这些原因想哭的话，那哭之前也许应该先做点别的。做什么呢？比如换一个环境，去外面走走，去一个有人的地方，去咖啡馆坐一下，或者给朋友打个电话，找一个人聊一下。又或者做一点具体的能够让自己有点成就感的事，比如说收拾一下房间。不是说不能哭，而是独自一人沉浸在自己的困境里哭，可能会让你更难受。如果真的要哭，至少要找个人陪。斯坦福大学的情绪研究专家提出过一个情绪调节的过程模型，他说我们调节情绪的方式有很多种，大概分成五个阶段：选择情境、修正情境、分配注意力、认知重评，还有反应调节。哭泣是属于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反应调节，也就是说情绪已经产生了，你在调节自己的反应。但研究发现最后一个阶段的调节往往效果是最差的，更有效的是在前面那个阶段，比如换一个环境，或者转移注意力，或者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所以假如万一你觉得快要崩溃的时候，与其任由自己大哭一场，不如试试看更早阶段的策略，那就是离开让你难过的环境，去做点别的事情，或者换一个角度来想这件事。这些方法可能比哭泣对你更有效。
0: 一天一物，
2: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你也可以加入啦啦啦节目群组，收听傍晚班精彩节目内容 t.me/UFM 啦啦啦。

释放野性，完全脱掉，脱掉，完全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7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对对情人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目前有非常非常多个路段都是车多拥堵的，包括了 CTE 往 AYE 在 PIE 樟宜的出口， CTE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还有 PIE 往大市在 CTE 市区跟 Jalan Eunos 的路段之间都是车多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4: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以下信息是由澳大利亚旅游局通过103带给你的哦。
2: 说到澳大利亚最难忘的旅行回忆，很多的新加坡人都会听到当地壮丽的自然景观还有丰富的户外体验。
0: 像其中这位朋友 Sherman 呢，他就去过，他说呢，当年他是在北领地乌鲁鲁旅游的时候呢，抬头满天繁星啊，哇，就这样的美景底下呢，他就向他的另外一半呢单膝下跪求婚，就现在老婆了，
2: 非常的浪漫。那在澳大利亚南部的话呢， Gerald 他有分享他登上澳大利亚最高峰，也就是科修斯科山的回忆。他写到，站在山顶的时候，环绕四周都是雪山地区 Snowy Mountains 的那种壮丽的全景，被澳大利亚高山地区的辽阔规模还有自然的美震撼住了。
0: 无论是到塔斯马尼亚探索壮观的山峰，或是冰河湖泊和古老的雨林，你都可以到格兰平国家公园呢欣赏独特的砂岩山脉，还是在戴恩树热带雨林的莫斯曼河悠闲的漂流，都能够让你暂时远离城市的喧嚣，尽情享受呢大自然带来的自在还有放松。
2: 是时候放下忙碌的生活，走进大自然了，好好的放松一下。现在就可以到Australia.com 开始规划你的澳大利亚之旅。
0: 以上信息是由澳大利亚旅游局通过 UFM 1003带给你的。
5: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6: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7: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动动脑，动动脑，时间了。昨天太简单了，今天给你难度一点点的，一点点而已，难度一点点。好，我们三个人呢，手上的一个关键词，我们会各自形容它。但是两个人是一样的，一个人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拿关键词，它就是
7: 卧底。
0: 猜猜谁是卧底？看你听得出来蛛丝马迹吗？同时，如果你更厉害的话，可以猜中我们三个人各自手上拿的是什么样的关键词。
2: 嗯，
0: 我们先请嘉怡先来 ，Ladies first，
8: 好，
0: 听听他的关键词的描述。
8: 这个描述呢，通常对象只有一个啦，然后呢是给电影人的。
2: 哦，给电影人，
0: 对象只有一个，
8: 通常
0: 啊，通常给。好，带我。张学友唱过
2: 啊，
0: 呸！
9: 什么东西？
0: 不是呸哦，呸！张学友唱过，呸！
9: 还要破音的
2: OK， 我的苗

0: 下
1: 等
0: 一下，先阿妈讲了。OK， 来
1: ，OK，OK，、okay, okay. 就是蔡健雅唱过的歌。
0: 不要插我了，
1: 真的啦、啊，蔡健雅唱过这首歌的歌名啦、嗯。那么别人在读的时候，你通常都是不会在现场的。
0: OK， 重复一下、啊，来、嗯，
1: 这是蔡健雅唱过的歌，别人在读的时候，你通常都不会在现场。
0: 我的是张学友唱过的歌，会OK。
2: 我的呢是通常对象只有一个，还有给电影人的，
0: 请猜
3: 谁是卧底？
4: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5: 现实未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6: 欢迎来到。

0: 你们穿了没有各位？不难嘛，对不对？
1: 哦，有人猜对，
0: 当然有人猜对了，我们都给他这样简单的。
1: 但是也有人猜错的，
0: 有人猜错没？
2: 哦，有人猜错哎。
1: 对，有人猜你是卧底耶，老大。
2: 也有人猜我是卧底耶。
0: 哦，OK。嗯，我是张学友唱过的歌。嗯，然后呸。
1: 很明显吧？
2: 哦，我的是通常对象只有一个，还有是给电影人的。
0: 我跟嘉怡的是一样的，就这首。呸！这是给阿嬷的呸，勤呸。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然后呢 ，Xavier 他的是这首。形容词是，
1: 这是蔡健雅唱过的歌。别人在读的时候，你通常都不会在现场。
0: 那就是
3: 遗书，
0: 所以两封情书对遗书。每次动动脑了啊，猜不对也没关系。

0: 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啦啦啦4到8。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6点半。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一名男子恶作剧通过 Messenger 发送滨海湾金沙起火的虚假照片给国务资政李显龙，并附上含有炸弹等字眼的信息，因此被判入狱4个星期。35岁的被告今天承认一项抵触杂项公共秩序和滋扰法令的控状，另一项控状则交由法官在下判的时候一并考虑。新加坡在最新的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中超越瑞士，重新登上榜首。这项排名由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从经济表现、企业效率、政府效率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对全球70个经济体进行评估。结果显示，新加坡重返第一名，香港升到第二位，去年的冠军瑞士则下滑到第三名。无人机入侵扰乱欧洲的机场以及袭击中东油田等基础设施，为雷达干扰器和防御飞行器带来巨大的商机。全球反无人机市场预计正在以20%的年增长率快速扩张。报道指出，反无人机领域正在吸引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它的应用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扩展到能源、航运、数据中心、酒店还有机场等行业。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6: 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郭家伟、黄伟星偏偏遇见你。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Bukit Panjang Road 往 BKE 的方向，在 Upper Bukit Timah Road 之前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KPE 往 TPE 方向，在 Bali Road East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4: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5: 啊。为什么？
4: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3: 那怎么办？
4: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3: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4: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3: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4: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6: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3: 一个小瓜，就是看到那个《新民日报》这篇报道，封面有这个标题啊，就是一个男子呢，他买饮料要吸管，结果被拒绝了，结果他拿双刀去恐吓店长
4: 啊，怎么？
3: 结果判监6个月7天，对，就是因为我觉得也是情绪了，然后因为他也失业，据说了，然后他刚好就去买那个面包跟罐装饮料嘛，他就跟这个那个便利店的店长拿这个吸管了，店长不知道为什么不给他哦，双方就发生口角，大声骂，然后后来他就愤愤不平，然后拿两把刀回去，威胁他，然后他们报警，他就住在楼上嘛，所以就抓了他喽，然后就被判6个月7天。然后我其实对这个大哥没什么意见，这个绝对是违法的。这个，
4: 但是对吸管很有意见。
3: 对，对我对拿吸管这件事情，就借题发挥一下。因为那天我在跟 Joseph 聊，我说我现在去到有一些饮料店哦，他就不给你吸管嘛，因为他所谓的
0: 话。你跟 Joseph 聊？
4: 跟我吧。
3: 哦 ，Xavier， 我跟 Xavier 聊，算了，我跟 Xavier 聊。对，哎，我跳到 Joseph 了，我跟 Xavier 聊，我就说我那天去，而且像我们楼下那个也是没有给吸管的嘛。
4: 嗯。
3: 然后那天去另外一个Food Court 那个他卖饮料那个摊位也没有给吸管的，可是因为他卖的是龙眼水跟荔枝水，那个龙眼跟荔枝在埋在冰下面嘛，然后我就跟他拿吸管，他说我们已经没有给吸管了，我说哦，然后我就回到车上了，我就越想要不对劲，我说这你不给我那个龙眼要怎样吃呢？通常我是用吸管再剁出来吃的嘛， 对不对？不给我。然后问题是，其实我知道有一些就是有一些餐厅啊之类的，他们就是为了环保，就来不给吸管。
0: 嗯，
3: 可问题是，你省了吸管这个环保钱，我看你外带那个纸袋啊，你的杯子啊，那些全部都是塑料吗？我的意思是说，有些饮料真的要吸管来喝的，你知道吗？
0: 嗯，明白。
3: 比如说我刚才讲那个龙眼水跟那个荔枝水，这样你
0: 就是没有给你一个选项。
3: 对，你没有。
0: 就是如果真的需要的话，那怎么办？
3: 对，我就心里会那个感觉，你是趁机就看这个 cost 而已嘛，因为你那个外带杯那个也是塑料，然后你的杯子全部都是塑料的，
4: 对，
3: 然后你就不给我吸管之类的东西，我就觉得有点莫名的感觉。
4: 我确实同意，有一些饮料真的是需要吸管的，因为我也点过巴黎，然后里面一粒没有吸管就吸不起来，我喝完的时候就先全部沉在下面，
3: 然后他就是跟你讲说环保嘛，就是这个东西。可是你其他这样多，你看你的全部都是 plastic 之类的。
4: 他们可能就是先从一部分开始慢慢的落实嘛，等到可能有新的政策的时候，他们又有其他，就比如说就没有提供那个plastic 的之类的呢。
3: 哦，我就从一个单纯消费者的角度，就觉得说他就是借机 cut cost 的感觉之类的。因为我觉得不是所有的饮料我都要用吸管的，我当然觉得是一个，我还是当然是觉得是一个不错啦，就为环保尽一份力啦。但是问题是有一些像我刚才讲那个龙眼水跟我站在那边很久嘞，这样你珍珠奶茶店又不见你，他不给吸管，你为什么他又不环保？
4: 你要吸珍珠嘛。
3: 这为什么珍珠奶茶店就给吸管，其他就不给吸管呢？
0: 因为其他的可能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吸出来。
3: 秘密水呢？龙眼呢？荔枝水呢？
4: 龙眼的话，可能你可以用汤匙挖出来。
3: 汤匙不是更不环保？那是 plastic， 他不给我一个铁汤匙吗？他打包那些都是外带的。
4: 那这样的话，
0: 不然你就买一个铁的那个吸管喽。
4: 对，你随身携带。
3: 我家有，我也是有。可是问题是，老实讲，那阵子大家买了很多那种环保的东西，真的是很浪费的。我们可能带的是铁管的，我已经带很多东西出门了。
4: 所以这个
3: 没有，我是觉得是一个都市的迷思啊。我没有绝对的把握说是谁对谁错，我只是不明白这个逻辑的这方面的东西。你懂我讲吗？
4: 就是不要买那个里面有一粒一粒的东西的。
3: 所以那时候那个特朗普有讲说，我反对的什么有纸吸管之类的，有些
4: 纸吸管不错啊，
3: 有些纸吸管让你久一点，它就
4: 是啦，
3: 也是
4: 要买品质好一点的那个纸吸管，
0: 但品质好的纸吸管也需要
4: 找的，哦，它比较贵，而且也比较贵，
0: 对，
4: 可能店家也不想要承担这个部分的成本，
0: 通常都会把这个成本交给消费者。
3: 就是有一点哦，像听众讲的，为了做而做的咯，然后我们就因为你不可以反对他嘛，你反对他觉得好像你这个人不环保哦，可是问题是你有没有全盘告诉我你做的这个东西你到底省了多少环保之类的东西，然后你这些其他东西你做了哪些之类的，你就是门面上这样做一个好看而已，我又不见得你其他地方全部说掉，就是这个就不可以。
0: 也是啦、
3: 好，提出个没有，最后从安哥这个开始的。当然我没有情绪，我只是讲一下罢了。对，
4: 刚才的那一番话听起来就很有情绪。
0: 你确定？
3: 我修饰一下，修饰一下，就觉得这个社会很奇怪。
0: 我是，
3: 你们不介意的哈？
0: 因为对我来说，就是如果我真的需要的话，我会去买铁吸管来用。我可能就会放在我包包里面，跟我其他的那些铁汤匙啊、铁的那个筷子啊。
3: 我牙齿敏感了，不可以铁的。这seriously，
0: 它有玻璃的。现在
3: 我其实家里是玻璃的。哦、你真的会拿这个玻璃吸管戴在你身上面？
0: 通常会诶，我会放在我包包里面。
3: 好了好了，我老人家我应该是我输，输给你们这个时代。你最好告诉我你们省了多少钱，多少塑料，我跟你讲。你不要趁机看
0: 靠都是慢慢这样 一点一点零。
3: 你不要
0: 再
3: 看靠着做过。明天都已提前排练，我明白爱有期限，不强。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Easy 不 Easy
3: Good morning
4: Good morning
5: 波通早上好、
4: 哎、早上好玩家名字啊
5: 大神通
3: 因为我们带你去买窗帘嘛十秒内告诉我们至少五个有窗这个字的词语
0: Go
3: Go
5: 窗帘、窗门、窗口、木窗、窗外、窗头、窗户、
3: 窗帘、窗门、窗口、窗头、窗外。
4: 窗毛吗？
3: 没有咩？没有五个啊？
5: 窗户。
4: 窗户，你窗户也好。
5: 窗户
4: ，OK，、啊、你要摸着。
5: 我女儿跟我讲的。
3: 你女儿跟人。哎，女儿，你没有听到？
6: 有没有听到？
3: 爸爸在十秒内讲窗户吗？
6: 是。
3: 我们两个耳背了，我们听窗户啊。女儿需要新的窗帘是吗？
5: 对，还要买房子啦。
3: 啊，女儿搬出去会不会有点小小舍不得啊？啊
5: 还有一个小女儿不用紧。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7: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8: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7: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8: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7: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中国万里。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
3: 大风吹吹什么？
1: 如果你常看韩剧的话，那你应该对他的声音非常熟悉，他就是韩国的情歌天后 PG。

0: 2009年那一年，他只有33岁。那个时候呢，他每一首歌曲都是一首悲伤的巴拉歌，唱哭全韩国。但那个时候，他的公司就突然决定要让他转型跳热舞，就找来了一个红到发紫的野兽男团 2PM 的一位团员。天天在舞台上疯狂撕衣服的肌肉弟弟来跟他搭档，他的名字就叫 Oh Taekyeon。 当时很多人都在想，一个成熟的悲情姐姐跟一个狂野的肌肉小弟弟，两个人站在一起很违和嘞。结果他们一上台没有一丝丝的尴尬，反而是性感爆棚，让全亚洲的人听了这首歌都会脸红。这首就开创了韩流最强姐弟档热辣神作，就是 Big Jeong 还有 Oh Taekyeon 的我耳边的糖果 My Year's Candy。 这首歌曲呢，那个时候真是红到全韩国的综艺节目都在模仿这首歌的舞蹈。这首歌非常魔性，带有一点拉丁风情，再加上 Big Jeong 标志性略带沙哑但又很性感的音色，就会让人脸红心跳。再加上 Oh Taekyeon 的那段低沉的 rap 真的是非常到位。这首歌之所以很性感，除了是他们两个人的演绎方式以外呢，也是这一首歌的歌词。从女生的部分来看的话呢，它就是要男生用很甜蜜的声音在他耳边就唠叨啊，或者是可能说一些甜言蜜语，用这种方式来让它彻底的融化。而男生的回应呢，是很霸道的，而有一点占有欲的那一种感觉，就跟他说我爱你，除了你我什么都看不见，我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你，类似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当年除了是在音综会看到其他的演员还是一些歌手在模仿这一首歌曲以外呢，在非常多的音乐节目上也看到了他们两个人的合作，还有两个人的默契，真的是非常电人的。现在我们就一起回到2009年那疯狂的夏天，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0: Pick Jiyoung featuring Taekyeon 的 Naekuyen Candy， 它意思就是我耳里的糖果，好像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耳里的糖果是什么形容？
0: 对，我耳边的糖果，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翻译吧。
2: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Bukit Panjang Road 往 BKE 的方向，在 Upper Bukit Timah Road 之前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Marina Boulevard 往 ECP 的方向，在 MCE 之前这个路段是车多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方面呢，看到新加坡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美国和伊朗延长停火协议，促使油价回落并提振市场的情绪，加上美国可能加息的预期，新加坡股市今天再创新高。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0.7%， 报5212.84点。其他股市方面，日本上涨 1.65%， 韩国涨 2.25%， 台湾涨 1.28%， 深圳涨 0.94%， 香港跌 1.59%， 上海跌 0.43%，澳洲下跌 0.64%。 一名男子恶作剧，通过 Messenger 发送滨海湾金沙起火的虚假照片给国务资政李显龙，并附上含有炸弹等字眼的信息，因此被判入狱4个星期。35岁的被告今天承认一项抵触杂项公共秩序和扰乱法令的控状，另一项控状则交由法官下判的时候一并考虑。本地非盈利艺术机构天猛宫艺术基金会和韩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在今天早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标志着双方在艺术和文化领域的合作迈入新的里程。根据这项备忘录，天猛宫和韩国大使馆将在2026年到2027年期间联手推出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艺术与文化活动，希望将新加坡丰富的多元文化跟韩国深厚的历史传统及现代流行文化 K-POP 相结合，进一步巩固新韩两国的民间和文化交流。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1: 这里是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1: 你好，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嘉怡回归了，
1: 耶！ Yeah, 明天 Xavier 就要放假去了。
2: 我们真的是一个一个轮流，每天都给听众不一样的惊喜。今天是我们一起合体，然后就是嘉怡一个人，然后 Xavier 一个人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有不同的这个组合，可能就是有不同的这个主持方式，就给你们不一样的一种体验。
2: 没错，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呢？不要告诉我们。我们三个都要
1: 你可以通过我们 UFM 1003的 WhatsApp 热线885-1003来点一首歌，就在这个小时7点到8点之间，
2: 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哦。就是其实还蛮鼓励听众可以用语音点播的啦。
1: 对，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因为可能有些人他们就觉得说 call in 的话会有一点忐忑，或者是不知道要跟我们说什么的话。那如果是想要保护这样子的自己的话，你可以用语音留言，用这个方式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广播听到你自己的声音。
2: 对，我相信就是被你点播的那一个人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应该会被你感动到吧。或者是觉得很温暖这样子。
1: 尤其是如果是告白的话，我觉得你自己录音的话会比较好一点哦。
2: 如果是骂人的话就不要了。啊，骂人的话你传文字，我们帮你骂 ，OK？
1: 对，我们匿名的帮你骂出来也可以的。
2: 那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call in 热线，现在是已经开放的，非常的期待你能够打电话进来，点一首歌，也分享一下你的故事，也不一定是要非常。就是怎么说呢，
1: 很有故事性，我们可以把我们可以继续聊的，就比如说从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啊，又或者是你喜欢哪一些歌曲啊，你喜欢哪些歌手啊之类的，我们都很聊得开的。
2: 没错没错，所以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
1: 669-1003。我们首先的第一位听众他叫佩文，今天想要点给自己一首歌曲，徐佳莹的寻人启事。
2: 佩文说，前阵子换了新的工作，最近每一天都真的是一直在适应新的办公室、新的同事，还有新的工作方式，就连午餐要去哪里吃都还在慢慢的摸索。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很不习惯了，因为以前在旧公司什么都很熟嘛，连谁几点会离开 office 去买咖啡都知道。现在来到新环境，就要重新认识大家，重新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
1: 有时候就会怀念以前那种熟悉的感觉，但是也是会提醒自己，新的开始哦，本来就是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的嘛。说不定在这里我可能会遇到以后很重要的一些人，又或者是我会交到一些新朋友，累积一些新的回忆。所以今天我想点这一首寻人启事给自己，希望自己不要太紧张，慢慢来，好好的适应，也勇敢的迎接新的生活。

傍晚好 ，Xavier 嘉怡，我是勋婷，我想点周华健的这首《爱相随》给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爸爸刚出院，然后我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那在来临的父亲节也能够有个愉快的父亲节。那虽然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回去陪伴他，但是我还是很想，就是先祝他父亲节快乐。那另外我也很想就是借这首歌给我的家人，我的兄弟姐妹，因为这一次我爸爸住院的时候全靠他们就是去给探望我的爸爸，然后给我爸爸贴心的这个照顾。然后虽然我没有办法帮得上任何的忙，那我还是很希望就是说借这首歌能够祝福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我的家人，我的爸爸。

0: 这是勋廷想要点播给他家人的一首歌，听到他的故事的时候我也觉得哇，很感动。
1: 嗯，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尤其是如果你跟你爸爸妈妈是住在不一样的地方，又或者是说你的家人在不一样的地方的话，其实就是一种很想念，但是你又知道你自己身上或者是你自己这里有一些责任或者是一些东西需要去完成，就没有办法陪在他们身边，难免会有一点点的愧疚。
0: 嗯，所以如果你像勋廷这样子，就是传一段语音来点播给你心爱的家人或者是朋友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然后提醒你们一下啊，就是因为那个父亲节要到了嘛。有些人呢想要点播给爸爸，就那么我觉得。我不知道男生比较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啦，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很难讲我爱你这样子啊。哦、但是呢你可以透过点播的方式。
1: 嗯，如果你自己不要读出来也可以，你就写字嘛。
0: 对，我们帮你念出来，然后你记得跟你爸爸说收听一下。我相信今年的父亲节他可能也会觉得很温暖，很不一样这样子。嗯，
1: 而且因为父亲节是在周末嘛，周末我们没有这个点歌单元，所以你要的话今天就可以开始咯。
0: 对，今天跟明天，不然啊就会像有一些听众可能在520说今天是520哦啊，不要讲我们没有提醒你啊。
1: 对，我们今天已经善意提醒了啊，就是要的话动作就要快了。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是敏，就是这位听众敏想要点给丙的一首歌。他想要点的这一首是李宇春的是你。
0: 李宇春的是你，
1: 不好意思、okay、我今天是走音欸。
0: 没事，敏他就有留言说，一转眼这个星期又过完了，这段时间的工作跟生活都安排得满满的，有时候真的觉得有一点累，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每一天都那么拼到底是图什么呢。可是回到家看到桌上已经准备好的热汤，还有饼传来的那一句到家啦，那一刻心里就觉得哇，所有的那个疲惫都云消云散了。
1: 在遇到你之前呢，我其实都一直觉得自己一个人在新加坡打拼其实也可以过得很好，也不需要去依赖谁，但现在我才发现其实有你在我身边的那种感觉真的很不一样。谢谢你一直在我的生活里成为那个让我每一天放工很想看到的一个人，想跟你说有你真好。

0: 好 sweet 的一首歌曲哦。李宇春的是你，
1: 这是敏想要点给丙的一首歌。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第三条车辆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KPE ECP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4: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

0: 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还是要提醒你一下，我们点歌的方式有我们 UFM 1003.SG 可以去那里填写点歌表，那个就是在今天之后的这几天，就是要点的歌曲都会从那里选出来。
1: 嗯，还有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来点一首歌，或者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
0: 6691-1003。我们也有一位听众，他是通过 WhatsApp 想要点一首歌的。
2: Hello, Xavier 哥哥，我要点月亮代表我的心给我的公公，因为他很老了，我要点给他。
0: 你要点是因为公公很老了啊。
1: 你要说他年纪比较大
0: 啊。然后除了要叫 Xavier 哥哥，也要叫嘉怡姐姐嘛，对不对？但是我很善良，所以我会播这首歌给你。希望你公公现在有在听着你为他点的歌曲哦，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好经典。

0: 你现在在收听的是 UFM 1003，刚刚播的这首歌曲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1: 是的，你没有听错，而且我们的小小听众竟然知道这首歌，哎，
0: 对。我其实有点惊讶，你知道吗？但是虽然说，诶，其实也不是惊讶啦，因为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就是可能在中秋节的时候会比较常听到这首歌，对吗？而且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其实老师们也都会教我们这首歌。
1: 真的吗？
0: 其实也是
1: 有，欸，你以前小学教这首歌，
0: 有。
1: 现在不是周杰伦吗？可能周杰伦可能对于一些小孩子来说都已经哈。
0: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它没有用很深奥的一些词汇，所以对小朋友来说是比较容易就唱出来的。对，所以也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很多小朋友都有在学校唱这首歌吧。
1: 所以刚才听到的歌应该算是非常的难得可以在我们 UFM 听到。
0: 对，
1: 因为这个小时所有的歌曲都是听众安排的，
0: 但当然也是需要在我们歌库里面我才可以播出来啊。
1: 所以如果你也想要在这个小时的歌单当中穿插一首你的歌的话，你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或者是打电话进来给我们
0: 88551003，那是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还有可以 call in 6691-1003。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我们
3: 这么在乎，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一杰。
4: 蔡一杰，这群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有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 dating 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5: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6: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5: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7: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一零

0: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隔壁老樊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1: 这是 Karen 想要点给夏的一首歌。他说，夏，今天是我们分手后的第19天，老实说我过得并不好，很多的习惯都还没有改掉，很多时候还是会不自觉的想起你，经过熟悉的地方会想起你，听到一些歌会想起你，就连看到一些平常的小事也会想起以前跟你分享的日子。我知道分开的这个选择并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现实有时候真的由不得我们，很多决定做出来的时候心里都会明白，但还是会痛。
0: 我们这七年的感情是真的，我对你的爱也是真的，那些一起经历过的快乐，那些陪伴，那些回忆，不会因为一句分手就全部消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听这段的点播，但是我很想借这个机会告诉你，谢谢你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也谢谢你陪我走过我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段。虽然结局不是像我们当初想象的那样子，但我还是希望你过得很好，也希望我们能够慢慢走出这段伤痛，学会和过去和解，再重新拥抱我们各自的生活。今天第19天了，但我还是很想你。

0: 七年的感情，然后分手之后，我相信虽然说我没有谈过七年的感情啊，但是我可以理解，就当一个人他已经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很习惯的时候，你已经很习惯他出现跟存在了、嗯、可是现在发现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他都不在身边，那种心里的落就是那种空洞的感觉、
1: 嗯、
0: 对，就还蛮难受的。
1: 对，而且就是看到 Karen 这样子数着数着，一直在数着几天了几天了这样子，其实我也是挺心痛的。因为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可能就是在这七年下来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七年下来也相信有很多的磨合、
0: 嗯、
1: 也相信就是在这七年里就是像对方也是学习了很多、
0: 嗯、
1: 所以嗯，在这里虽然说也不怎么可以安慰得了你，但是我希望就是 Karen 会继续勇敢地走下去，相信霞也会知道你的心意的，
0: 加油。
1: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一位听众想要点的《颜色》。
2: 我想点这首歌叫《颜色》的一首歌，送给我妈妈。就是以前我发高烧，他爸爸没有管我，是妈妈借钱帮我治的。我想谢谢他，送给他这首歌，来就是鼓励他。

0: 替唐林山的颜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Bukit Panjang Road 往 BKE 的方向，在 Upper Bukit Timah Road 之前，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六月学校假期，不能让阿伯每天待在家里，要让他学点东西。
4: 我们去 City Square 哦，我朋友说他儿子最近去那里学跆拳道和心算，那里还有好多兴趣班。
3: 好啊，我们搭地铁过去 City Square Mall， 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商场也刚翻新，要吃要逛都有很多选择。
4: City Square Mall 这个学校假期有很多优惠，三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换取10元 CDL 电子礼券，附带条件。
3: 哦，我马上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了解更多。
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在这个小时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是我们听众的点播。其中一位听众冲快想要点一首王菲的《如愿》给他的爸爸，他说：“爸爸离开我已经很多年了，但是直到今天，其实我还是很想念你的。小时候，你经常会骑着电单车载我到处去。”那个时候总觉得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变成回忆。长大以后，我曾经想过，等我自己有能力了，我要带你到处看看，好好的陪你。但是当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的行动就已经不太方便了。后来这也就成为了我心里一直放不下的遗憾。
1: 所以今天想要借着这个机会来说一下，能够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珍惜，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总是以为来日方长，还有很多的时间，可是却不一定真的能够来得及。这首《如愿》我想要送给我的爸爸，虽然这一生没能够实现带他到处旅行的心愿，但是我会一直记得你带我看这个世界的那些日子。如果有来世，希望我还能够成为你的孩子，然后我一定要履行我的承诺，一定要带你到处走走，去看更多的风景。爸爸，我爱你，也很想你。

0: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天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1: UFM 1003，啦啦啦4到8。
2: 哎，我就去看那个月光下的榴莲恋人啊。还是榴莲下的月光恋人，
3: 月光下的榴莲恋人、哦、
2: 月光下的榴莲恋人。对，我要进场的时候就有一女士拦着我，硬要跟我，不是硬要，对不起修正一下就是她有一点挡住我的前路，就跟我讲说她知道我是谁啦，文红啊，说她大概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你的基因是非常好的，你这样单身是浪费掉你这种优良的基因的，你如果真的不结婚的话，你去捐精吧。
3: 真的假的？
2: 真的。然后我就说啊、哦，我不准用英文来用，我就有点语无伦次了，就是那种就是谢谢你，我从来没听过这样子的赞美，对，我还想 what an amazing suggestions， 就是捐精，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50多岁还可以，
3: 你可以去 test 啦、啊。
2: 开什么鬼？去问一下
3: 嘛！你要先去咨询的嘛。
2: 我觉得应该不行了。
1: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你怎么对自己那么没有信心？
2: 为我了解我自己吗？
3: 来，我们走去吃多点海鲜。
2: 生蚝吗？你说。
3: 对。
4: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一位听众立方想要点给他的上司 Cathy 的一首歌，是 Dior 大影的《大人的快乐》。
3: 立方说，虽然不确定他会不会听到这段点播，但是还是想要借着这个机会送上祝福。最近知道他因为身体的原因需要接受一段时间的治疗，其实面对这些挑战，他还是第一时间想到团队，担心会影响到大家的工作，还特地跟我们说明情况。这让我觉得一个好的领导不只是带领团队完成工作而已，更是在自己面对困难的时候依然惦记着身边的人，尤其是我们这个团队。
4: 所以我想点这首歌给我的上司 Cathy， 希望他在接下来的治疗一切会顺利，然后身体会越来越好，早日恢复健康。当然也希望他在康复之后可以继续回来带领我们，继续折磨我们这些下属。 Cathy， 祝你平安健康，我们都等着你平安回来。

0: 第二代营的大人的快乐，这是一位听众立方想要点给他的上司 Cathy 的一首歌曲。
1: 今天的点播我要点歌呢就告一个段落了，所以如果你，我相信还有很多的听众，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特别多的听众就哇塞进来，想要点歌这样子，可能就是说父亲节要到了，因为后来其实也蛮多故事也是跟爸爸有关的，所以我相信可能你还有一些话想要跟你的父亲说，但不知道怎么开口，需要点时间来整理的话，明天7点到8点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有机会可以让你说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现在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填写我们线上的点歌表，然后如果来得及的话，明天就会帮你播出。或者你也可以在明天加以吃饭的这个时段
0: 你可以 call in 6691003，又或者是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的方式，你今天晚上可能可以先就梳理一下你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想说的事情，然后先写下来，明天在7点到8点之间再把它发进来我们88551003，又或者是说如果你要语音留言的话也是可以的。
1: 就先提前祝各位爸爸父亲节快乐啦，
0: 因为这边明天就不在啦。
2: 我要点歌，
0: 陈先生是吗？今天要点什么歌？
3: 三弦醉酒，这边不在吗？
1: 我在，
3: 我是来捉弄这边的。
0: OK， 你要捉弄他好，我允许你。
1: 请开始你的捉弄。
3: 好，这边你是有女朋友还是没有女朋友的？
1: 这个是秘密嘞，感情状态是个男人的秘密，这是不能讲的，
3: 是吗？
1: 知道吗？这样子你在外面就比较有那种吸引力
3: 了。这样你就是渣男。没有啦，我要介绍女朋友给他认识吗？
1: 你看啦
3: 、啊，他讲秘密的话，就是说他很不肯定。像你看大姚大宝跟人家讲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1: 还上报纸跟人家讲，对不对？
3: 这证明绝对有问题，不敢讲。我现在是打算捉弄他而已。
0: OK，
1: 谢谢你的捉弄。
0: 好，我不允许你捉弄他了。我们来听歌。
2: 我要点歌。
1: UFM 1003，
2: 我要点歌。
1: 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2: 6691-1003。
0: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2: 我要点歌。
4: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AYE 往 MC 方向，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KJE 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也是有车子抛锚，还有 BKE 往 PIE 在 SLE 之后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的。如果你有上以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方面呢，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25度到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8: UFM8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1: 哈哈哈，今天真的是有够忙的。刚刚透过 UFM 103听到的歌曲，来自小美江美琪，双手的温柔，张碧晨、李承铉，暮色回响。晚上好，这里是 UFM 103夜搭子，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我们先关心一下路况啊， PIE 网大势的方向在爬越来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刚刚在 Tampines Avenue 1前往 Tampines Avenue 5的方向，就在 Tampines Street 92之后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开车朋友小心驾驶。我今天早上一起床，我就看到我们 social media 有那个嘉怡打给爸爸的那个电话，我真的觉得太可爱了。因为首先第一，就是去年在父亲节的时候，他整蛊爸爸的那个视频哦，那个浏览度是好高哦，真的应该是我们约翻103就 social media 的浏览度有史以来最高的一个视频吧，好像有几十万几百万之类的，然后让我觉得哇，就是那种简单然后温馨又搞笑，然后你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跟爸爸的那个互动，然后今年他又再来一波。可是今年的那个啊，真的如果你们有看的话肯定会跟我有同感，没有看的话我就不剧透 OK， 因为你要自己看下去你才知道后面嘉怡的爸爸说了什么。但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就是所以为什么嘉怡他性格这么好，有这么多人喜欢他，是因为真的他的原生家庭就是爸爸妈妈都很好，我觉得他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面长大耶。还好他没有去值下午班呢，所以现在我还可以每天这样交班的时候看到他。九零蔡依林特务 J 回来之后，我们就进入今天晚上的夜搭子拉阔夜。

我真的是搞笑的，那个三九三妈说：“哎呦，早上我也是被嘉怡骗了，然后我还去恭喜她升职。”哦，你肯定是没有看完，是不是？你只看了一半。然后 Krista 说：“于丽亚跟老大大，哦，也蛮新鲜的，不然你们要不要再大风吹一下？嗯，你们就是整天贪图新鲜感。” OK， 那个 video clip 它在我们的 social media Facebook 跟 TikTok 跟Instagram 都有，嗯，只要你去1003你就会看到1003我们 UFM 1003的 social media， OK 好不好？那大家吃饱了吗？我也吃饱了哈。 OK， 我们今天夜搭子拉阔夜马上开始。

听众说他每年秀我都不想看到鱼鳞。我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是大笑，真的，你这样抓重点不对哦。

0: 我知道他们的演唱会啊，常常都是让很多人热血沸腾的。他们就是 Power Station 动力火车。这两位因为本来就是原住民嘛，排湾族，对，排湾族。那个时候他们在正式出道之前，两个人曾经组过不同的摇滚乐团，就在 Pub。表演驻唱，然后后来他们是凭借比赛这样子的方式，就获得了唱片公司的看就是青睐，然后就以他们两个这样子两人的团体的形式出道。那个时候1997年发了他们的第一张音乐作品，就是这首歌无情的情书。我们刚刚听到的是 live 版本，而且当然这首歌也是就是在当年就大获好评，一炮而红了。目前动力火车已经发了15张的音乐专辑，有太多太多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在我们听众当中，我知道就是还有很多很多很喜欢他们的歌，然后也会去追他们的演唱会的朋友，对不对？就是说，克明，我超爱动力火车的，歌词很走心，而且他们的演唱会氛围满满啊。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18号星期四，是不是一到拉阔夜就有一种周末的感觉？
2: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3: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碰。
2: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4: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5: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6: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0。

欢迎时间8:33，你在收听的是 UFM 1003夜搭紫拉阔夜，我是克敏。昨天还有听众就是说上个星期收听了拉阔夜就很喜欢，拉阔夜拉阔是广东话，然后也是听众帮我取的。本来我还是想说就是播这个 live 嘛，星期四哈，我们是那种 live 的演唱会的现场表演的这些歌曲，然后他的那个激情跟那种真的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版本哈，是非常有魅力。然后后来就有听众说不然叫拉阔夜吧，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嘞，夜搭子拉阔夜这样听起来就很搭，有没有？而且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听一些演唱会的时候，某一些歌手真的是会常常出现的。

谢谢。每当我播陈绮贞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欢呼声透过 UFM103 我们的 WhatsApp 885103发送进来，都会讲 Cheer。 陈绮贞，她就是永远的女神。她这首歌唱得让人好心酸哦，就是她的声音好像随时会被撕裂一样，但是又有一种很惊人的那种韧性在里面，就是我觉得很完美的把一个女人在爱情里面的卑微、敏感、独立那种似若无意的一种呢喃，完全表达出来。她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陈绮贞可以做到的，很简单的，不需要太丰富、太那个唯美的伴奏，就是非常简单的一把吉他或者是一个钢琴的伴奏，然后就加上他这把，你就是感觉很脆弱，有一点点神经质的那种嗓音，哎呦，真的是让人爱到不行，对不对？刚刚这首歌来自陈绮贞，会不会？听众说很喜欢他的这首歌，其实也很少会听到他的这首歌，很多时候就讲到陈绮贞都是还是会寂寞啊，或者吉他手啊，不啦不啦，很多的一些经典歌哈。会不会这首歌是他2003年3月那个时候是因为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那一张就是滚石香港黄金十年陈绮贞精选，在这张专辑当中的会不会，所以现在在听的时候是哇，哎，有时候我觉得也不一定我们在鼓励就非得要沉溺在一种感情或者是沉溺在一种悲伤的情绪里面啊，我是相信如果是适当或者是说完整的一种宣泄，它真的是会有疗愈的作用。这个 Life 的版本我特别特别喜欢，它中间大家在唱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很感人，这就是 Life 的魅力。下来这首持续

0: 池修正想着你呢，不客气 Gina。 他说柯敏今晚的 live concert 的歌好好听哦。谢谢你，我也谢谢你的讯息。池秀的声音就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独特，又像个小男孩，但是他又有那种阴柔中性的那种，就是你知道他一出道的时候，就媒体有曾经写说他的声音是雌雄难辨，嗯，就是很分不出来到底是一个女生还是一把男生。但你仔细听哦，其实他有那种少年，很有那种少年的稚气的感觉。因为他的这把声音哦，当时出来，可以说是真的打破了传统流行男歌手的那种，我们对传统流行男歌手的那种声音的既定印象吧，就挺迷幻的，你不觉得吗？他这把声音，而且他有很多，他唱歌哦，他有很多气音跟假音。他气音很厉害，尤其是在那种很多人很多歌手唱歌他们的气音是在中间，但是池修他都是把他的气音放在最后一个字，所以这真的是他独一无二的一个特色。我听了很多很多的歌手，男男女女都有了哈。当然我也没有听，我不可能听完全世界的歌手，还有太多音乐太多耳朵太少，套用十一的话，但是就是他目前在我心目当中，我还是觉得真的就是 One and Only。 刚刚听到这首来自池修正想着你呢。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块钱，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8:46，有时候我在帮大家选这个演唱会的版本的时候啊，我还要把前面的那个部分拿掉，因为有一些歌手的演唱会，他们前面是讲广东话的，就比如说这一首，前面那一段啊已经拿掉，但这首歌哦，这是他唱《游大世界》香港的那一场。1998年，你还记得吗？那个戴着那个印第安帽的他吗？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这是黄小琥，应该不难听出来哈。然后他的演唱会也是极有特色 ，Smoke Gets Into Your Eyes， 这么经典的一首歌。诶，听人说 High Five， 克敏，我也是王菲迷，非常喜欢你的拉阔叶，就有点像是我们所有103的听众在好像一个大家庭。他说在夜空下一起听节目，那种感觉非常的开心。这首歌是他所有的歌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是比较冷门的一首。

0: 光透进来把梦刷白，哇，因为他有很多快歌，然后我觉得就比较少听到那种他有点像是在你耳朵旁边说悄悄话的那个嗓音哈。这是王力宏第一个清晨，晚安时间8:59，这里是 UFM 1003叶搭子拉阔夜，还在开车的朋友刷新一下哈，如果是经过PIE 网大事，请留意在 Adam Road 之后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KPE 隧道前往 TPE 在 PIE 之后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请大家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天气还是不错的，气象署说今天晚上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明天下午多数地区会有雷阵雨。
1: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他们这一家人的这一段祝酒歌，我真的是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啊，越来越喜欢他了。以前我对他就是还好，然后在近几年就觉得哇，他真的很厉害，而且退就是一直持续在往更好的自己在蜕变，你会觉得吗？唱得更好，然后选曲歌曲作品，然后现在又主持哦，期待啊，就是再过个 十天都不到啊，一个星期就是金曲奖了嘛，然后是他主持啊，阿琳啊，听我讲说那个 Oh my God， 那个超期待，嗯，就是他今年金曲奖的这个主持。然后 Chris 他说柯明我不想下车怎么办，然后还有九二四啊，讲倒数九天，纳鲁湾，纳鲁 11， 纳鲁 7-11， 那搞笑首次主持，我也是觉得蛮期待的，希望明年大巨蛋可以抢到票，对不对？他说阿丽你现在爆红真的吓死人，他这首歌真的 这段主曲真的太棒了，而且是因为刚刚的那一小段就是他们一家人嘛，就是在唱的那个部分，我每一次听都是有一种哇，我的那个心也跳得快，然后血液也涌流得非常的急速，那种音乐带给我们的快乐啊。继续锁定在 UFM 103夜搭子，我是克敏，今天晚上星期四，我们是拉阔夜。

0: 是不是太经典了？你有没有在跟着唱？刚刚，尤其是其实不只是那个副歌的部分，单单就是前面的那个部分，我也觉得太经典。这首歌有多少年了？你猜猜看。这首歌是1976年发行的哦。我觉得 confirm 比我现在在听节目的很多听众都要，他都要更有年纪了，更有年长。他是芝加哥合唱团 Chicago， If You Leave Me Now， 真的是一首传奇。我觉得这首非常经典的就是 soft rock， 是软摇滚，然后抒情，是由他的主唱和贝斯手。Peter 塞特拉，他写出来，然后当然也是他唱的，就我觉得很催泪，这首歌真的，因为他就主歌部分一直在唱说，就是不要，请不要离开，可能就是把在这首歌里面的那一种在面对情感破裂时候的慌乱、卑微还有舍不得，唱得淋漓尽致就对了。这首歌其实是打破了他们这个乐队哈以往的风格，然后一发行那个时候就是横扫全球，拿了很多的冠军，然后蝉联很久的冠军，就是拿的奖又多，然后蝉联那个各种什么榜啊，英国单曲榜啊，然后什么什么跟歌等等多个国家的榜单，就是蝉联的时间也很长，所以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首。If you leave me now， 885-1003，听众说柯敏，我是第一次收听你星期四的节目，我好享受这个氛围，轻松的音乐陪伴着我驾车回家，虽然今天累了一整天很疲惫，但是心情好好啊。Thank you calling 然后如果想聊天，我们等一下10点过后也有叶达子树洞，我会开放热线。 OK， One year older than 克敏， Thank you Hall Why you so clear。 那个9366他说，克敏 beautiful song you have played suit by taste I love it 谢谢你 YQ。 然后还有 Jonas 也是发信息来的，他说 Life 超棒的。OK， 那个还有这位听众，他说第一次听我的节目，他说很喜欢我的晚班。那个信息去了哪里啊？不见掉了就 OK。 李冰 Thank you， 他说你很适合主持晚上的时段，你声音轻声细语的，温温柔柔的。
1: 你没有听过我相当粗犷的时候吗？大概是这个样子。
0: 他说很适合忙碌一天之后，这种晚上需要调试一下心情，然后就是听着你的这个夜搭子，我心情平静下来，这样子聆听着。他说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听晚上的节目，然后因为你重新听回 Thank you。 他说放工开车听着，做家务的时候听着，谢谢你夜搭子的陪伴。有时候我也在想，时间如果是可以买得到多好啊，对不对？就好像这首歌在唱的一样。

0: 三楼的可能比较不快乐，因为比较远。抱一下。二楼的来抱一下。好不好？
1: Oh my god！ 这就是魏如萱的魅力啊，真的，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看过她的演唱会，怎么可能？就要一起唱哦，这首歌。

有听众说，竟然不是奶茶的那个原唱，但是也被你们听出来了 ，Jonas 听出来了，他还听得很认真呢、哦。他说：“诶，是陈嘉桦吗？”没错，就是 SHE 的 Ella 陈嘉桦。他说：“哎呀，不想停车，怎么办呢？现在改用手机听。真的听演唱会就是很有 feel。然后有一些听众呢，晚餐出锅，就一边在听节目，然后一边准备好了晚餐，然后准备配着我的歌，然后下饭下酒也可以。谢谢柯明，你准备的拉阔叶的歌单很有连贯性，气氛很好，真的有一种提前享受周末的 feel 了，对不对？”好啦，9:24了哈，明天期待我们的那个叫做什么，明天我们的我们的叶搭子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五月天，因为你，所以我。刚刚有告五人的又到天黑，阿妹、张惠妹姐妹，好好回忆杀的一首歌，对不对？阿妹的姐妹这首歌，那个二七二，他说克敏，OK， 我不要叫你二七二，我要叫你猪，有没有？他说好烦哦，我就很想追剧，可是拉阔叶就太吸耳。他抽离不了，他想终于可以了。等一下树洞见啊，等一下树洞也要打电话进来。昨天晚上我热线是爆的哦，真的就是那种一整排都是红色的，我蛮开心的昨天晚上。但是心里面也会有一种，哎呀，我是 miss 掉什么精彩的故事了吗？我是 miss 掉了，就是我错过了，有没有错过了哪一些听众本来想要跟我分享的秘密？嗯，顺便说一下，因为下个星期我在大理做远程广播，然后下个星期的叶达子树洞呢，将会是我们的听众帮我取的名哦。这个也是他说好期待下星期的叶达子树洞之给自己挖洞，因为下个星期叶达子树洞我没有办法坐在播音室里面接 call in， 可是我会 call out 给我的 DJ 同事，我的同事们，嗯，然后他们会面对残酷二选一，阿爸你要呢就分享一个秘密，而且是我们听众不知道的秘密哦，不然的话呢你就要被我灵魂拷问。然后昨天有听众就讲说，哇，还好克敏你不是这样对我们呢，叶达子树洞你没有这样对我们诶，有一些灵魂拷问我自己都会愣住耶，我自己都在想，哇，如果我被问到这个问题的话，就我会怎么样回答？就比如说 ，OK， 比如说你最害怕失去什么？你最害怕失去什么？然后为什么？这种问题真的是，它可以就只有一个答案，两秒就说完；它也可以真的聊个五分钟、十分钟，然后可以聊到更多的一些东西，对不对？然后就我自己也很期待哦，真的，我超期待下个星期的那个叶达子树洞的时间的。Chris 他说：“克敏，你喜欢金瓜汤吗？没有高汤，去闻闻原味的，喜欢金瓜汤。”

秋风泽评分惭愧 DY 打卡啦，在车上在收听着 UFM103 是吧？然后有听说好期待 UFM103 DJ 互相厮杀，说不定克敏啊，你要小心一点哦，等一下他们挖洞给你跳。我觉得极有可能，真的，我也有可能会挖洞给自己跳的。我觉得更有可能是我挖洞给自己跳，所以好吧，我们锁定下礼拜的夜搭子了哈。目前的这个交通状况还算是不错，只是有一些地方在进行道路施工。经过这个几个路段，大家开车要小心，包括了 TP 往 SLE 在罗阳 Avenue 的入口 ，ECB 往市区的方向在 Ophir Road 的入口处，也要提醒你 AYE 往大市在 PIE 的出口小心驾驶。孙燕姿懒得去管。

0: 什么很苦，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2: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王赫野的歌曲《从前那个女孩》，刚刚有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今天有，我觉得有蛮多首的歌，真的就是那种让我们听到好多回忆杀的一种心情，对不对？继续锁定在 UFM103，而且今天我觉得整个歌曲的那个氛围都开心，尤其像是我十点之后的第一首歌，我都是有一种就是觉得哇，怎么会有一种特别亢奋的一个心情啊。如果你现在还在路上开车的话，提醒你 AY1 往 MC1 在 Tuas West Road 的出口之后第二条车道在进行道路施工，经过这个路段小心驾驶。
1: UFM103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张悬宝贝，刚刚有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之前还有维利安的如果再见。你没有发现爱拍照的人好像都挺厉害的，就是很平凡的日常，然后就被他们记录下来，就很好看，真的很好看。以前我听过一句话叫愚者依然享受，智者早已出发，大概说的就是这样。你看啊，比如说以拍照，为了拍照去某一个地方，然后如果他没有拍出什么好的照片，他就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好玩又满意的那种开心一整天。然后生活当中很多那种点点滴滴的一些我们常常可能会忽略的东西，但是如果一个喜欢拍照的人，我觉得他有非常敏锐的触觉，他会很善于发现周遭一些不起眼的那种小美好。那种路边开的一朵小花小草啊，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天空的云，对吧，那个晚霞的颜色，或者是他抓到一个朋友的笑容，就是那种记录下来，我真的觉得很好，很厉害耶。而且久了之后，我觉得可能真的不一定，我们说用摄影这两个字就是显得很术语很专业嘛，但是爱拍照的人应该是很爱生活的，很爱生活和很有那种感知幸福的能力，就是一种平凡的限量版的快乐。为什么会分享到这个，就有感而发了，突然间有感而发，因为我也爱拍照呀。

0: 有感林宥嘉的歌曲《残酷月光》。大家已经习惯性的在十点之后，然后会主动的拨通我的热线，哪怕我还没有在空中呼吁哈，但这个就是我觉得我跟听众、忠实听众之间的一种默契，因为十点到十一点是我们的夜搭子树洞嘛。线上这把超级好听的声音，你的声音一出现，然后我们听众哎会蛮多人认得出你的声音的，你知道吗，吕雀？
1: 是吗？
0: 你除非你不要笑，但是你笑，你的笑声真的是你的那个叫做什么？你的标志哎，嗯，你的笑声就会出卖你，但是你的声音也是啦。嗯，
1: 是很特别对吗？
0: 就很有辨识度。
1: 好，谢谢大家的认可。
0: 他有一种
1: 谢谢大家的认可。
0: 好，
1: 因为现在好像有点不知所措。哎，你的声音很好认，然后呢，我也不懂要怎么接，就只能讲谢谢啊。
0: 是咯，就像昨天晚上有一位听众，他叫做 Kate。就是那个夜搭子树洞说他打电话进来，然后他跟我讲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话的时候，我的心也是，我也是觉得就是心里面很开心了，然后嘴巴不知道要说什么，就会在那边就口吃，你知道吗？就是处在一种口吃的状态。哎，其实人家以为当 DJ 的人很会讲话，其实未必的哦。
1: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很临场啦，因为你也如果好像现在我们在做 live show 这样。

0: 考在你的那个常识。
1: 嗯，
0: 你需要很多常识哦，
1: 嗯，
0: 然后才能够接话，你懂吗？要你没有看多听多做多的话，其实有时候很难去跟某一些人沟通。然后你即使是你在空中分享，每天分享一样的东西，大家也会闷啊，
1: 嗯，
0: 对吧？
1: 就换一种说法，就要到累积到某一种人生的阅历啦。讲的不好听，就是要有一把年纪了，对不对？哎，真的，真的。
0: 我们每次聊都要聊到这个话题，这个数字，这只是一个数字嘛，对吗？
1: 确实。哎，我反而觉得我现在的心态哦，可能比20年前的我还会更活泼一些耶。更小孩一点、欸、
0: 人到了一个年纪不好意思
1: 是怎样你好不容易把我拉回来然后你自己跳进去
0: 人到了一定的那个那个经历、你就不知觉的你会有一种就好像其实童真是最美好的
1: 真的，
0: 你在小时候你就很迫不及待的，我要长大，我长大后我要做什么？然后你真正在长大之后，哎呦，怎么这样嘛？然后你再经历多一点的时候，其实，纯真，然后返回一点童真，找回一点自我，也 OK 哦。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对啊，对啊，因为我记得我在十多二十岁的时候，你叫我做某一些东西，为什么要我做这个？哎，不可以啦，不行不行，我不要上台，我不能够跟这些人讲话，好像 DJ 有司仪在台上叫你在台下跳舞这些，怎么这么别扭，很难堪啊，不好。现在我放纵自己了
1: 你放飞自己了你放飞自己了对
0: 你就直接玩嘛因为其实在人生就短短那几十年嘛对吗
1: 也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去跟一些不知道什么的所以然呢、欸、然后真的没有人在 care 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真的没有人在 care 你
0: 对对对其实没有人管你的
1: 你没有就我们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对
0: 对对对你以为你自己很重要吗其实不以为然、没人觉得你很重要没人觉得说你哎你是什么什么什么又怎么样呢
1: 所以
0: 对吧
1: 就是你现在这个就是在蛮好的一个状态真的听得出来的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状态下虽然还是烦恼一定会有啦但是还是一样就是保持开心尽量的开心然后你也发现说当你有了一定的经历之后你如果你不想要怎么讲你不想要人家胡闹的话你可以直接说就好像今天我今天就收了一个简讯然后那个简讯就直接在讲说哎，其实这件事情不关我的事，但是那个人就直接想说：“哎，你不是某某职衔的吗？你应该会的嘛。”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讲说：“第一，这个东西其实不是我做的，而且是在我之前的人做，而且我也不懂发生什么事。所以，请你在跟我说话之前，如果没有建设性的话，希望我们少说。”
1: 嚯！哇你最后这一句然后呢对方 reply 什么
0: 对啊我就觉得他就跟我讲说哎呀你不要太执着那些话然后我也不回他因为我觉得说如果我回他的话我就跟他一样纠结在文字当中
1: yes
0: 我只是希望说你在跟我说话之前考虑清楚你在说什么因为毕竟大家都已经有了年纪然后如果你还是这么的不成熟的话那我也没话说嘛对吗
1: 对
0: 我也不需要去跟你理会这些东西、
1: yes.
0: 我就直接的跟你讲说我不高兴好了然后会不会

0: 会不会影响感情？我觉得我只是跟你反馈我的心情，我的看法，然后我不舒服的那一点。当然你也有你不舒服的权利，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你说的这个东西影响到我的情绪，我能跟你讲说我不舒服，请你以后不要再这样讲话。如果你认为说我们还可以继续沟通，我就继续沟通，但是你认为不可以的话，我觉得那就这样咯。我也多你一个朋友不多，少你一个朋友不少。
1: 确实。而且如果这个朋友给你带来的是内耗跟那种就是觉得哎，你知道吗，就有一种很无奈跟那种就是到底是怎样的那种心情，我觉得就不交也罢，这个朋友。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而且你刚刚说
0: 我宁愿看多一点露莎。
1: 哎，真的真的露莎。露莎呀，哎呦，那个，因为我先那个 M 完刚刚我想补的那一句，就是因为你说到那个他 reply 你，他说你不要纠结他说的那句话，然后你没有 reply 真好，是因为你如果真的 reply 哈，就变成你真的在纠结他说的那句话。还是什么在意他是用哪个词。
0: 对啊
1: 我觉得就是讲就是明明是他把别人搞得内耗的，然后他还把那个帽子扣在别人身上耶。
0: 对啊所以我没有必要回他，而且我就直接跟他讲说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可以帮你找答案。但是我希望说以后我们在沟通的时候给多一点点尊重。因为毕竟这个是虽然是说朋友，但是这个是关系到公事上的东西。人难免有错，所以不一定是说一定要完全对。人非圣人嘛，
1: 对
0: 吗？谁人无过嘛。
1: 你身后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听起来好像嘎兰古尼嘞。你在狗斯丹吗？
0: 因为我在
1: 倒车。
0: 对。
1: 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倒车。OK， 因为刚刚提到露莎，
0: 你这把声音，你这把声音，那种让我想起在中国有一个那个笑话的节目，
1: GPS、
0: 他们说讲，对，那个观世音菩萨的那个语音包，请上高架，请下高架。
1: 而且有时候你知道，就外国人会中文，但是中文不一定好的，然后去听到就是比如说前方500米掉头，他们也是会觉得哈，what？ 因为我们很少会用到掉头啦，我们通常都讲比如说 U turn 还是什么，对吧？
0: 没有了哦 ，OK， 可能因为我在国外生活过，
1: 讲华语也是多的是
0: 掉头，因为对，我会讲掉头。
1: 我听过好几个人问我来说掉头什么来的，是要前方要
0: 掉头，
1: 真的听起来就好惊悚。然后刚刚因为聊到露莎，也是没想到就我们共同都有在关注这个博主哈。
0: 对，就是那天你在谈到露莎的时候，我就很有感触，因为我看到那一幕，就是她整个嘴巴都已经
1: 歪掉，
0: 嘴巴已经撕裂了那种，
1: 是
0: 哇，那个很痛。然后我就每天的一直在追踪，不知觉的我想吃她的西瓜。
1: 还想吃他的西瓜冰棒吧？有没有？对啊，还想买他的蒜头哎，真的。
0: 对，就好像很想飞到台湾，然后去看一下那个露莎。
1: 对，我也没想到，就是我台湾的听众就跟我连线，叶搭子树洞连线之后，会聊到我想要去云林，他也觉得太惊喜了。哎呦，
0: 因为我其实也不知道说新加坡人在新加坡有人会关注到这个东西，我也很惊喜。其实又惊又喜哦，其实就你也关注他，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个露莎也带给那个。 你看我只认得陆少，我忘记那个男的叫什么名字。
1: 我从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只知道小黑猪陆沙，然后还有
0: 对
1: 这、
0: 哎、对，
1: 嗯，这种就是社媒跟网络的力量啊，因为我们现在。我跟我叶大子树洞听众在聊到这个陆沙，它是一只流浪啊、本来是流浪狗，而且是就是濒临在死亡的边缘了，嗯，但是它就被这位好心人农场的主人救了，然后把它从那种小小的奄奄一息的养到现在已经是活蹦乱跳了哈。
0: 对对对，其实我就看到，其实人的好心。其实会有好报的，你看他因为养了陆沙、嗯、因为他我觉得他在拍这个档儿，他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1: 对，
0: 然后关注他的那个观众就越来越多，然后也让他有了那种比其他的商机，
1: 对，
0: 懂吗？
1: 对，
0: 好像 LINE 的那个贴纸啊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天无绝人之路，
1: 嗯，而且他在做的真的就是
0: 你在做过都一定有人帮你，
1: 是，嗯，他在做的是那种散发光芒的事，很小的事，只不过他记录下来，然后就间接，对吧，间接你看就是成就他生活很多的很好的一些点、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很有正能量，我看了很有正能量、因为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们的能量也开始提升了，
1: 是真的。所以我想要把接下来这首歌送给现在能量正在提升的我们。我们听歌就好，不一定非得要干一杯，好不好？这首歌是一个对一位本地歌手，他叫做Javis 邵兵，他叫做邵兵，然后歌名就是让我们现在马上就去喝一杯。
0: 好，其实刚才你问我想听什么歌，我是希望虽然我可以听我可以听这首歌，但是我是想说，如果你可以的话，去听听我介绍的这首歌，我觉得也不错，就是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啊。
1: 生活
0: 是为中国歌手，
1: 不是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啊。嗯，好，我们歌库没有，但是我会去听。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啊，对。生活不是
0: 今晚的金句良言。
1: 对，有时候一不小心，王依依呀、啊。
0: 对，
1: 是吧？王依依啊。
0: 对。
1: OK，
0: 你可以加入你的 Spotify 的那个。
1: 好。就是这首歌，我们今天晚上叶搭子树洞带给我们的金句。OK，
0: 谢谢你，
1: 拜拜，晚安。
0: 谢谢。

0: 害怕。
1: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夜搭子树洞听众选的，来自王依依。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啊，他的那个歌词写的蛮可爱的，因为前面他就唱到他说，我们在这繁忙的城市为了生活努力的坚持，你已经做好了每件事，不用整天患得患失。我也知道生活很现实，可这日子总有得有失，不是你想要的别固执，大不了重新开始。如果太累了就给自己放个假，太闷了就找个人说说话啊。生活它不是为了赶路啊，而是为了感受和长大。

0: 本地歌手 Jarvis 上宾，让我们现在马上就去喝一杯。88510303零九八四听众说，克敏今天晚上的金句很有意思，有没有文字记录啊？没有嘞。他说还有那位讲话直接、讲话风格直接又犀利的听众是谁呀？他说很希望像他那样胡说，呵呵，把胡说的一方怼回去，很爽，对不对呀？ Yeah, 他是 Richard， 是我们 UFM 103的忠实听众。嗯，他刚刚讲的那个金句是什么？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啊，是吧？就是这个歌名，对吗？对吗？还是要就金句 ？OK， 我看一下金句，我看一下啊，这边，来。
1: 我跟你讲一个东西，你刚才在说前方500米，请掉头，真的很像那个观世音菩萨语音包。
0: 观世音菩萨语音包可能要比我更chill一点点呢、啊。我刚刚那个比较像林志玲的语音包，有没有？嗯，那个是蛮好笑的，应该就是啦。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啊。嗯，然后也看到赵明他说，今天晚上克敏的叶大子热线好热啊，一直打不进啊。他说搞得我不知所措，怎么办？就是缘分未到了。缘分未到，所以我还接不到你的热线。对，谢谢树洞的介绍，今晚的歌好好听。然后0329他说听你的节目，还有听听众的分享，知道很多新的东西耶。然后也认识了露莎，会关注，然后还有西瓜，好可爱。克敏，你们刚刚说的在那只在云林的狗是什么社媒？哇，这样子大家真的是，这它叫做西部农场 IG。嗯，我等一下分享在我 IG Story。好不好？你去我 IG Story， 你就可以找到他了。我就直接放在我的 IG Story 吧，不然解释半天。嗯，我的 IG 如果大家还没有关注的话，也可以关注起来。我的 IG 是什么？哦 ，OK， Mint So Blessed， M I N T， 对 ，M I N T S O B L E S S E D， 嗯 ，Mint So Blessed 就可以找得到我的。这是吴克群的歌曲，为你写诗。对，金句就是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啊。旁边还有很多很不错的风景啊。不要啦，你们很坏了，开始要叫我扮演 GPS 的观世音语音包。开始不是点歌，是点语音包，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1: 起来。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

还在路上的朋友，如果是开车经过 PIE 往大市，留意在 Adam Road 之后是有车子抛锚的。 OK， 那是 PIE 前往大市的方向，在 Adam Road 之后。明天早上天气还不错，局部多云，平均温度29度，但是在明天下午多数地区都会有雷阵雨。然后我现在才突然发现，原来明天是端午节。原来明天是端午节啊，今天是农历五月初四呀，明天就端午节了哈。我第一时间我觉得我要成为那个第一个祝福大家端午快乐的人。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趁你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Yeah. 晚安冷笑话。
1: 你知道中国哪一个地方的电话是打不进去的吗？
0: 宁波。
1: 你知道这个？
0: 为什么呢？因为
1: 宁波的电话是空号。
0: 晚安。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是什么定义今天的日子是倒霉的一天还是美好的一天呢？有位师父问弟子，你抬头看一看，看到什么？徒弟说，天空。师父说，天空这么大，但我可以用一只手遮住整个天空。于是师父用手掌遮住了弟子的双眼，问，你还能看见天空吗？徒弟说，看不到。师父说，生活中的问题就是这只手掌，它很小，但如果你放不下，总是拉近放在眼前，放在心头，你将错过人生的太阳与蓝天。雨后放晴，鸟儿歌唱，一阵清风吹过，细碎的光影从树叶中洒落，闻到大地焕然一新的气息，生命充满着美好。但忽然不小心踩到水坑，在那瞬间，整个世界顿时只剩下懊恼和满是泥泞的脏鞋。到底是什么定义今天的日子呢？是倒霉的一天，还是美好的一天？你不用觉得今天是美好的一天，只要表现得像是就好了。假装成自己所希望成为的那种人，就会逐渐变成那种人。多留意美好的事物，就会发现事情真的如此美好。让自己看起来开心，就会真的开心。带给四周美好的感觉，那份美好就会在这个世界散播开来。永远不要低估你每天重复再重复的那些行为，因为我们这一生就是这一个个习惯的总和。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温暖。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刷新路交局网站，没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如果你在路上有碰到任何路况，小通报88551003，感谢你。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3。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6: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7: 波通，早上好，
3: 早上好，玩家名字啊，
7: 大神通，
6: 因为我们带你去买窗帘嘛，十秒内告诉我们至少5个有窗这个字的词语
3: ，Go。
7: 窗帘、窗门、窗口、木窗、窗外、窗头。窗户，
6: 窗帘、窗门、窗口，窗头、窗外
3: 吗？
6: 没有咩，没有五个啊。
7: 窗户，
3: 窗户，你窗户也好，
7: 窗户。
3: OK，、啊、你要摸着点。
7: 我女儿跟我讲的，
6: 你女儿跟人。哎，女儿，你没有听到？
8: 有没有听到？
6: 爸爸爸在十秒内讲窗户吗？
8: 是。
6: 我们两个耳背了，我们听窗户
3: 啊。
6: 女儿需要新的窗帘是吗？
7: 对，还要买房子啦。
6: 啊，女儿搬出去会不会有点小小舍不得啊？
7: 啊，还有一个小女儿，不用紧。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5: The Play Show。
0: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0: Andrew、
5: 丽美、
2: 程瑶
0: ，UFM 1003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19号，
6: 星期五。Morning。
3: 刚才听到我们昨天的那个节目预告是那个我们玩十秒一记不一记嘛？其实说我在剪片的时候，我很感动的部分是，其实我们听众是很给力的，也跟我们很玩得起。就是我们讲什么啊，他们都很配合，然后也更顺着我们的 flow 去哦，
6: 反应很好啊。
3: 对啊，非常谢谢你们呐、啊！因为节目的精彩不仅是我们 DJ， 其实也是听众，也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6: 啊。是
3: 啊，尤其我们很多互动的单元啊，像自首啊、举报啊、
6: Calling 的、
3: Man of Gear 啊、
6: WhatsApp 的，
3: 对，还有卡拉松啊，今天卡拉松啊，
6: 哦、是
3: 对吧？
6: 卡拉松今天哦，准备啊。
3: 哦，OK， 所以今天大家做好准备啊，今天星期五了。
6: 是因为 Play Show 嘛，你们是 Player
3: 啊，你们是 Player 很重要。重要的玩家，
6: 我们只是关主，你们要尽兴的玩。
3: 好了，打卡88551003。

0: 老板，勾标勾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1: 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2: 第一条，
1: 新加坡竞争力再度登上了世界第一，在去年失去榜首位之后重新夺冠。新加坡在商业效率这个关键要素进步最大，今年跃升8个位次，摘下了全球第一。瑞士洛桑国际国立管理发展学院6月18号发布了2026年世界竞争力排名，新加坡从去年的第3位回升到了第一。此前我国在2024年也是登上榜首的。
2: 第二条，
1: 政府未来4年投入4800万元，协助本地媒体从业人和媒体公司发展数码内容，运用科技与人工智能提升内容创作和叙事能力，并以更新颖、更具吸引力的形式来接触受众。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部长陈吉豪昨天在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活动上宣布，推出为期4年的数码内容与能力发展计划。他致辞时指出，当前媒体行业正处于快速变革的时期，受众通过众多的不同的平台还有渠道消费内容，与此同时新的参与者不断的涌入，内容的创作发现和变现也出现了新的商业模式。
2: 第三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星期三远程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根据协议，伊朗同意稀释浓缩铀以换取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备忘录签署后几个小时，3艘悬挂沙特阿拉伯国旗的超级油轮穿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6月17号对记者说，他在七国集团首脑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餐时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他走出宫殿时就告诉记者，他刚刚签了。
2: 第四条，
1: 翻到那一页继续看其他的新闻，我们关注本地新闻。护岸防洪人人有责，我国发布首个防洪韧性发展指南，协助屋主还有建设项目开发商更快捷地评估建筑的淹水风险，并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提升个别建筑的防洪能力。国防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部长扎吉哈6月18号在第2届新加坡水协会东南亚海岸防护研讨会致辞时就说到了，加强防洪能力不只是政府的责任，每栋建筑、每个住宅区和每户家庭都必须具备防洪能力。
2: 第五条，
1: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已经将全球大型加密货币交易所 Bybit 列入投资者需警惕名单。当局指出，此举是在评估公众反馈以及相关书面证据后做出的决定。金管局是在6月17号将 Bybit 列入名单。这家加密货币交易所的网站显示，它的用户规模是超过8500万，日均交易量是超过200亿美元。而根据 CoinMarketCap 的数据，它目前按交易量来计算的话，是位居全球第二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0: 新闻五条，
3: 我们用节奏帮你抒发压力。打开门就闭上。远离那些让人心烦的，
4: 走，大摇大摆地走，置身事外地走，离开的理由已太多，放肆地走，
3: 开始过好每一天。

0: 农历是五月初五，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一位心理学老师拿着一杯水问学生，这杯水重吗？学生纷纷说，这杯水看起来大概200克、300克，一点都不会重啊。老师接着说，这杯水实际的重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拿多久。拿一分钟没有事，但如果你拿一天，你的手臂就会很酸痛。压力也是一样的，很多烦恼不是因为它本身很沉重，是因为我们一直拿着。所以尝试一下，今天晚上找一件事暂时放下，告诉自己明天再处理。有一些问题不是解决不了，它会成为烦恼是因为我们拿太久了。让自己好过点。

0: 只能说再见。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
2: 早上一起 play，The
3: Play Show。Tick tock tock，tick tick tock tock，a
4: tick tick tock tock，tick and we talk。用一个给很大的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画面呢、哦。话说在中国某一个餐馆拍到的一个视频，一个小男孩跟妈妈一起去用餐，然后呢看他呢就是大口大口的把他的碗里面的每一颗粒饭呢、都吃得干干净净的。那吃完之后呢，他跟妈妈就走向那个柜台嘛，就是要走了嘛，因为还钱啊，走了。那这时候呢，突然就听到这个小男孩跟那个老板说，老板，你煮的东西好好吃哦，然后他就还给他一个 thumbs up， 然后给他一个那个大拇指，然后之后还说了一句，我会再来哦。
5: 哦，那个小男孩跟老板说，对对对，我还会再来，
4: 我会再来哦。所以老板、
5: 就是，哎呀，那么讨喜。
4: 对，他说、也是一样、
5: 送给你一个甜品。
4: 没有，走了，已经走了、
5: 走了。
4: 所以老板觉得非常的温馨，他说虽然只是一个童言童语，可是我觉得他是。从这心里
5: 真的
4: 发自内心说的啦，因为小朋友不可能东西不好吃还说好吃嘛，不像我们大人，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会比较那就是，
5: 可是情绪价值这种东西，确实啦，我觉得我会让你觉得很开心啊。
4: 我觉得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是很勇于去表达他们自己的想法，还有就是很敢去表达。话说除了这个小男孩之外，我记得之前很印象很深刻的是，新加坡有一个女学生，她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不是车子停下来，然后就会走到一半的时候她会鞠躬，
5: 要鞠躬、
4: 跟车子鞠躬。其实这个画面可是你觉得哎呦，你还蛮，就可能其他同学看到的时候，不好意思呢。可是他不会啊，他就勇于去表达他自己的感激，说谢谢大家让路这样子。
5: 我还想说，我们其实我们都会啦，梅姐会啊。
4: 大人嘛，大人不要说，我是说小朋友。
5: 大人的虚伪，
4: 也不是虚伪，我们大人会很自然的做这件事情。可是小朋友，你要他突然，
5: 原来不对，情绪价值不是每个人都懂得给的。
4: 对啊，所以我说难得有这样的小朋友的那种心态咯，觉得好吃的东西我要赞，然后跟老板讲。
5: 因为回到昨天我们讲的，就是男士你就会那个上网投诉，好吃，然后你就拍拍屁股走了。
4: 对，最近我有 follow 一个网红，他是。中国籍，可是后来到了美国去读书，然后在那边认识她老公，然后他们就定居在那边，后来也有了一个 baby。 我发现呢，她每天都会拍她的日常的，所以我就一直跟着看她每天做些什么，然后她会跟她的小朋友说一些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些话，比如说小朋友做对一件事情，她就会跟她说你好棒哦，棒棒的，然后你可以听着看着出那个小朋友也听得懂妈妈讲的这句话，他就知道他做这件事情是对的。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也要教育小朋友，小朋友做对的时候要赞他，比如说这个在店里面这个小朋友做的
5: 正面的了，
4: 对，可能妈妈就跟他说哦，你好棒哦，这样还会吃了之后觉得好吃，没有浪费食物又觉得好吃，还会跟老板讲，
5: 是该修正的还是要修正，但是该赞的还是要赞的。
4: 对，所以这个老板很开心，也让这个老板开心一整天呢、啊。One, two, three.

0: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4: 波通，早上好，
3: 哎，早上好，玩家名字啊，
4: 大神通，
2: 英文带你去买窗帘嘛，十秒内告诉我们至少五个有窗这个字的词语
0: ，Go。
4: 窗帘、窗门、窗口、木窗、窗外、窗头。窗户
2: 窗帘窗门窗口窗头窗外
3: 窗毛吗
2: 没有妹没有五个啊
4: 窗户
3: 窗户
2: 窗户
3: 你窗户也好
4: 窗户
3: OK、啊、你要摸着
4: 我女儿跟我讲的
2: 你女儿跟哎女儿你没有听到
5: 有没有听到、
3: 哦、
2: 爸爸在十秒内讲窗户吗
5: 是
2: 我们两个耳背了我们听窗户女儿需要新的窗帘是吗
4: 对，还要买房子啦！
2: 啊，女儿搬出去会不会有点小小舍不得啊？
4: 啊还有一个小女儿不用紧。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0: 让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在香港暖心一幕被拍下来了。香港看到一位阿叔，他就是身穿着灰色的衣服，然后走路缓慢，在港铁站内，地铁站，港铁站哦，身体就不断的摇晃哦，好像很不稳这样啊，走路慢慢的。
3: 老人家嘛。
2: 对，大叔啦，大叔，不要当老人家，就是拖鞋也脱落在一旁。
3: 哎呦，为什么这样？
2: 然后他试图要弯腰捡起拖鞋，可是看起来那个动作非常吃力。这时候就一名男子向前，就是帮助他，还耐心的帮他穿回他的拖鞋，蹲下来，然后就开始帮他穿鞋子，这样稳住他的身体，这样就被拍到了。
3: 满人间
2: 是是，就过后还有另外一名港铁的女职员上前协助了。不过在职员上前协助之前，就有经过的一位帅哥，就可以叫帅哥好了，就是帮他穿上那个拖鞋。然后网民就说哇，超暖男，不怕危险，不怕脏，又细心，好善良。
3: 可能我们一般对香港人就觉得他们脚步很快。大家可能不是说没有爱心，而因为大家都走得很快，也没有什么留意身边发生的事情。
2: 又或者说，可能你在路上看到你会担心啦。你不知道对方是怎样吗？喝醉还是什么？你不知道，你会打上一个问号。有时候我们有这样的顾虑。
3: 其实家里的年长者，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哦，我记得那时候我爸大概六七十多岁吧，他有一个习惯是很喜欢自己出去走出去，然后去搭巴士。结果有一次他跌倒。从那一次开始，我就跟他说：“你不能够一个人出去，你要出去，要不然就我陪着你就对了。因为老人家，你真的不知道他们的步伐嘛，可能有些时候有那个阶梯，或者是有沟渠，你知道吗？都有可能，因为通常都是跌倒的。
2: 可是那个年纪，他还算是会常出去哦。
3: 可是你说他的那个步伐已经有点，你知道，摇摇晃晃这样子。这位大哥，
2: 我说你爸爸那个时候。”他算是硬朗嘛，
3: 也是啦。
2: 虽然是有跌倒的风险，可是你知道还是要出去买一点面包啊。
3: 对，我本来也以为，可是后来他跌倒了之后，他自己也怕了，我也是担心了。后来就之后我就不让他一个人出门，都会跟他一起了。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家有年长者的话，第一就是如果，但你还是可以让他自己进出自由啦，一定要买防滑的鞋子给他们。这个很重要。我那天看到我的隔壁安迪，他也是跌倒嘛，我是问他嘛，我说你没有穿防滑鞋。
2: 老人家常常遇到这个跌倒的情况。
3: 对。然后安哥就说有，他有穿，只是他没有看到那一滩水。
2: 对，我们做我们能做的，因为外面楼梯啊、水啊、地滑这些都有可能。

0: coming soon。
1: 七点过后有听众们很喜欢的
2: 卡拉颂，今天是五月初五端午节，所以我们
1: 待会会出一个跟端午节有关系的，
2: 我们冲着这个 OK
1: 题目哈、然后当然OK 就是主要卡拉颂啦，哇哈哈时间，
2: 对，
1: 继续锁定 UFM 1003路况情报，更新路况。PR1 往樟宜经过巴西拉巴那里发生了意外， PR1 往樟宜经过巴西拉巴，避开第一条车道。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2: 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多地区域即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气候等可持续发展倡议近年屡次遇到政治逆风，如果要争取民众的支持摆脱困局，就必须把相关的行动与就业、健康和生活费等课题挂钩，并通过公共政策鼓励创新还有减排。正在英国进行工作访问的我国总统尚达曼昨天到母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出席首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学院论坛，并在一场对话会上发表看法。他说，此外全球气候行动以所需速度推进的政治逆风十分明显的在最发达的民主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人们或许感受到天气反常，但眼下更关切工作、生活费还有地缘政治等挑战。可持续发展倡议如果要付诸行动，是要把这些看似抽象的概念说白，贴近民众的生活。我国乐见美国与伊朗就中东冲突签署谅解备忘录，停止在中东的一切军事行动，并为未解决的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谈判建立框架。外交部昨天晚上发文告，赞扬促成这个协议的调解方，尤其是巴基斯坦还有卡塔尔，强调依据国际法妥善解决各项未解决的问题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必要条件。新加坡也欢迎备忘录当中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承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行专用海峡，也是海上贸易的重要通道。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今天也是五月初五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安康。我们上线了 Facebook TikTok 都有，
1: 嗯， OK， 上来看我们。今天我们两个波月儿童穿了白色的衬衫，代表了什么呢？
5: 代表什么呢？

0: 哇哈哈时间，
1: 我妈因为她喜欢打麻将，所以四个孩子就用东南西北来取名啊。嗯，所以我三个哥哥嘛，一个叫东眼，眼睛的眼，
2: 东眼；
1: 一个叫南嘴，嘴巴的嘴，
2: 南嘴；
1: 一个叫西耳，
2: 西耳，
1: 耳朵的耳。嗯，请问我叫什么？
2: 等一下啊，我记性很差。
3: 我记性很好，不过我给你机会。
2: OK， 再来。
1: 东眼，
2: 东眼，
1: 南嘴，
2: 南嘴，
1: 西耳，
2: 西耳。
1: 嗯。东南西出了吗？
2: 嗯，
1: 我叫什么
2: ？Baby
1: 啊，你可以叫我 Baby。
3: 哎、hey, ，Baby，
0: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4: 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5: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FM 103路况情报。
1: PIE 往大市在 AYE 的出口处那里车多，另外请你留意 AYE 往 MCE 经过了 PIE 发生了意外，避开第四条车道。
2: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2: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3: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2: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3: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Play Show。
2: 来早报记者做街访啊，来问很多民众，就是有关于冷气。
3: 对，
2: 冷气这件事，
3: 空调这件事，
2: 梅姐是一定要有冷气的吗？还是
3: 问听众啦，你是不是一个非得要有空调冷气的一个人？我其实以前不会耶，我那时候家里没有安装冷气机的时候，我没有想过去装一个冷气机。
2: 一样，从小到大我家里啦，
3: 就风扇哦，家里可以买五六把风扇这样吹啊，
2: 嗯，
3: 就没有去想到冷气。可是后来是因为。有朋友跟我说，哎呀，你家有养狗啊，狗的其实上面裹着一层很厚的毛，
2: 他们需要
3: 是需要到，然后加上又觉得天气越来越热。
2: 其实这几年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
3: 真的很热。
2: 哦、听一下那个街头访问的反应、
4: 啊，应该是有九个人都要冷气的，对不对
5: ？No aircon, not okay lah. But this baby cannot, this not aircon, cannot sleep.
2: 新加坡
6: 不行，绝对不行，因为天气真的非常热，不论是在室外还是室内，都是非常需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需品。
7: 我觉得我不可以，因为如果好像我应该是要更年期了吧，所以晚上我真的是我不可以，我就会很烦躁。可能这个是一个 biological problem.
8: But I think I know some friends who don't turn on the aircon because they live in landlord flat, so the landlord restricts them on how long they can turn on the aircon for.
9: 我觉得新加坡人其实很习惯有 aircon， 如果没有 aircon， 真的是。是会很难受，
2: 大概这样感受一下不同的反应了。
3: 对，请问听众里面谁到目前为止家里是没有安装冷气的？
2: 哦，我相信也，我应该有，
3: 因为我家那栋哦，几乎是每一层楼都有的，
2: 都会有了，
3: 都看到有那个、
2: 哦、这样子看出去全部都是冷气。
3: 对对对，有没有的吗？到现在就是没有安装这个冷气机的。
2: 哇，这个是什么？我看一下，七台冷气啊，家里有七台啊。
3: 谁？哇，住伦敦吧，应该是有地住宅。
4: 不可能的，不是你跟我们李光耀的。Okay.
2: 挑一下，挑一下，哎呀，
4: 我的 aircon 是最大的。
10: Three bedroom and there's seven aircon。
2: 三个房间，七台冷气，嗯，
3: 七台冷气就应该三个房间各一个嘛，然后再加上可能客厅有两个，就五个了。难道厕所也装冷气？
2: 啊，听众玩家要讲他名字，J 阿 J 说他不需要，
3: 真的、哦、不需要啊、
2: 嗯。Now it's a must， 嗯。哎呦，
3: 我每天 OK， 我开冷气的时间只有在晚上，
2: 嗯，
3: 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开冷气，然后白天我是不会，我就开风扇哎，就再热我还是开风扇，这是一个习惯呐、啊，不是说什么，这是习惯，
2: 嗯，
3: 感觉冷气会花比较多电费是吗？
2: 啊，也电费也是很关注的一个课题了。
3: 而且他们说你不要一直开关开关、嗯嗯嗯，因为你开关它要重新启动的那个还耗电更多。
2: 嗯，哦，所以就开
3: 啊，你不要因为说可能你开了空调开了冷气之后，你可能要出去房间拿一样，又做一件事情，大概耗时半个小时。如果你关了，然后等一下你再回去房间再开过，其实它是更耗电的。嗯、我听我朋友这样讲啦，
2: 我朋友是说，就是比如说他从房间走出来到客厅了，他不会感受到一丝热的感觉，就一定要保持那个
3: 就是在那个
2: 温度啊、
3: 哦。
2: 有冷气，但是很少用，一年少过五次吧，一次少过两个小时。
3: 嗯、为什么这样鉴定？
2: 不太需要，要特别热的时候可能会有了。
3: 嗯，
2: 很多人的爸妈家是没有装冷气。
3: 哦，我爸妈咯，我爸妈房间是有装的，我一开，我爸就说啊、冷啊冷，关掉关掉。
2: 哦，太冷，反正睡不好啊，太冷睡不好。嗯，家里没有冷气的，
3: 有冷气可是对他没有用。这位听众说他也不开，装了不开，摆设品啊。
2: 哎，但这样偶尔还是要维修的哈。
3: 对啊。

0: 跳掉 work from home 吗、啊？直接回 office 啊，唯一的动力啊，就是有免费的冷气啊，不要 work from home， 我回 office 的动力就是享受这公司提供的免费冷气。因为很多人家里其实有一台冷气，但是他们不开了，有20年没有开的。有人讲说那个冷气已经是蜘蛛跟壁虎的家，
1: 就变装饰品了。
0: 装饰品。
1: 可是冷气你安装了之后要开的嘞，要不然很容易就坏。
0: 那是
1: 这样，你要维修
0: 那个20年没有开的，你最好是不要再开了。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就维修了再开它、啊。
1: 因为吹出来的那个空气不懂是什么了。45年前我家很穷，没有钱装冷气、后来跟老公拍拖之后呢，才开始接触冷气，一直到现在。那现在天气真的太热了，不像以前那样，所以现在还是就会开了。
0: 我家3年前才装冷气的，我跟我老公都不开的，我们彼此敏感嘛，我们不跟太冷这样睡觉，吹冷气睡觉。可是主要是装给家里的儿子睡觉时才开的。
1: 对了，
0: 所以是不是他是不是可以习惯的？就所谓的不用冷气，但确实我们的平均温度是上升的。
1: 是了，你们男生还可以脱上衣吗？我们女生就不可以啊。
0: 在家里
1: 不可以啊，邻居走过，
0: 邻居，
1: 我爸还不可以让我脱，我爸会觉得哇，我生了一个豪放女。
0: 哇，狂野！哇，
2: 我独领风骚！
3: 早安，一枚金河。
0: 早。
3: 西部这里下好大的雨哦，
1: 哇，听到了，
3: 大家开车要小心，注意安全。
0: OK， 好温柔的提醒。
1: 对对对，西部真的可以考虑
0: 西部
1: 建一个蓄水池啊，那边真的可以对
4: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7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起来。
1: UFM 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今天我是谭雅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看你会不会停。OK， 停了。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
1: 农历是五月初五，那今天也是端午节，
0: 祝大家
1: 对端午安康。那稍后我们都要进行我们今天星期五的卡拉松，所以呢顾名思义呢，今天的主题就是跟端午节有关系啦，
0: 那就是五
1: 五
0: 五，
1: 因为五月初五嘛，所以
0: 什么五都可以了
1: 啊，什么五都可以，
0: 五五
1: 啊，
0: 五五五，第三声
1: 跳舞的舞
0: 哦，五
1: 一二三四五啊，还是你可以，你有什么歌是呜呜呜也可以，
0: 就给他们想
1: 嘛，给他们想啊。OK OK， 好，你们很有创意的。
0: 我都讲五了。
1: OK OK， 好好好，
0: 先五就好了。
1: OK OK， 好，所以大家一定会。可以的，
0: 可以的，
1: 没问题的。
0: 如果不知道卡拉松的游戏规则，就是你先录音啊 ，voice record 啊，语音留言，然后先说卡拉松，然后唱一首歌，根据我们今天的主题五。
2: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本地家电零售商丰城电器近日已遭有组织的网络差评攻击，多个门店在短时间内出现可疑的一星评价。公司员工在这之前接获陌生人推销了删除负评服务，这令公司怀疑两者之间有关系，因此报警处理。丰城发言人接受早报访时就透露，今年四月初，一名门店经理收到了陌生人通过 WhatsApp 发来的信息，声称能够移除影响商家负面的一星评价。对方称有能力删除所有影响他们业务的负面一星评价，他们认为这种沟通方式相当的不寻常，但没有进一步的接触。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说，尽管他持不同的意见，但在获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维护伊朗利益以及抵抗周旋权益的保证过后，

0: 准了伊朗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综合路透社跟法新社的报道，穆吉塔巴6月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确认，佩泽基奇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他说，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当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他同时称，特朗普是在困境和无奈之下动用各种手段推动达成相关的安排。穆杰塔巴说，佩泽西奇扬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已经承担起确保谅解备忘录、保障伊朗利益的责任，并承诺，如果华盛顿提出他所谓的过分要求，伊方绝对不会妥协。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女听众说这首歌让她想起了诺尼亚长，
1: 因为小娘惹
0: 娘惹重我们卡拉松任何舞啦什么舞啊，舞都可以啦，
1: 对对
2: 对，
0: 送啊
1: 送啊，
0: 哇，这给你是什么歌呢
1: 你自己都会笑哈，唱到
0: 本来想说你来示范的
3: 卡拉颂啦，三轮车跑得快，上面坐个老太太，要五毛给一块，你说奇怪不奇怪，
0: 五毛的五，
2: 卡拉颂啊，我无法帮你预约，委曲求全有没有用？可是我多么不舍，朋友爱的那么苦痛。
0: 无法，
1: 对对，他把那个音唱出来。
0: 五百啊，五百，我无法帮你。
2: 我希望五十年以后，你还在我左右。卡拉松啊，
1: 送啊！
0: 好，刚刚是示范啦，等你们的鱼留言啊，
1: 等你们哦。
0: 的音都给
1: 五五五就对了、
0: okay、UFM 1003路况情报。PIE 网大事 ，PIE 网大事在 AYE 的出口处那里是车多的。另外，在 AYE 往 MCE 经过 PIE 发生了交通事故，发生意外，避开第四条车道。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0: 啊？为什么？
1: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0: 那怎么办？
1: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0: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1: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0: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4: 六月学校假期，不能让阿 boy 每天待在家里，要让他学点东西。
0: 我们去 City Square 哦！我朋友说他儿子最近去那里学跆拳道和心算，那里还有好多兴趣班。
4: 好啊，我们搭地铁过去 ，City Square 哦，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商场也刚翻新，要吃要逛都有很多选择。
0: City Square 哦，这个学校假期有很多优惠，3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换取10元 CDL 电子礼券，附带条件。
4: 哦，我马上上网 citysquaremall.com 的。SG 了解更多，
1: 送啦！
5: 卡拉颂，
0: 卡拉颂，
2: 卡拉颂，卡拉永远 OK，
1: 送啦！哒哒哒哒
0: 哒哒。看一下，因为我先关掉我那个。
1: 来，大家清清喉咙啊！只要有五，无论是哪个音调，都欢迎你卡拉颂。
0: 五。

0: Woman，Woman，Woman，
1: 我也算五。
2: 卡拉颂啊，
0: 卡拉卡拉颂，
1: 卡拉吓到我，
0: 卡拉颂啊，
1: 什么？
2: 啊，五五五五折天，五五五五折天，端午节快乐，
0: 端午安康。哎，小唱你唱的比较小声一点。
3: 卡拉颂啊，我希望五十年以后你还能在我左右。
0: 真的五十年
3: 了。等你坐在摇椅里，看见那夕阳的温柔。
1: 你应该在
4: 西部。卡拉颂啊，
1: 颂啊，
4: 我下来一场大雷雨。
1: 午后，午后下了一场大雷，
0: 午后下了一场啊！
5: 卡拉颂
1: 啊！
5: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在这里，在这里，我的朋友就是你。嘿嘿，
0: 一到七讲到完。
6: 卡拉颂啊，
1: 颂
6: 啊！有谁能够了解做舞女的悲哀？
1: 福建歌都可以给他改成中文歌，
0: 而且要配合一下我们。
1: 有谁能够了解做舞女的悲哀？
0: 舞女舞女，
5: 卡拉颂啊，
1: 颂啊，
5: 热情三八五，不用孤独。
0: Not bad, not bad。
1: 哇，明天去看他们的，
0: 他们
1: 唱
0: 演唱会。
5: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
7: 物美之家。
8: 卡拉颂啊，
1: 颂啊，
8: 亲切的五角鸡。长长的七楼梯，
1: 五角鸡，
8: 我的生活在这里。
9: 卡拉颂啊，
1: 颂啊，
9: 只有我守着安静的沙漠，等待着花开。
0: 呜，
1: 第二唱真高的哈，他这首歌音调就是很高，对吧？
0: 华晨宇的粉丝
1: 厉害厉害厉害！
9: 卡拉
1: 颂啊，
10: 为什么武林高手都要做天下第一？为什么人在江湖都要说身不由己？为什么你争我斗总是为了本不知是什么的武林秘籍？
1: 黄家驹很感动。
9: 卡拉颂啊，
10: 乌拉拉乌拉拉乌拉乌拉诶乌拉乌拉乌拉嘞，
11: 卡拉。
1: 送啊！
11: 为爱付出疯狂，为梦受一点伤，为保护我的信仰变得更坚强。
0: 为保护我的信仰变得更坚强。
1: 你的保护是保我、啊，
0: 保护我的信仰、啊。
6: 卡拉送啊！
5: 五月花，五月花。
9: 卡拉送啊！
0: 很小声，
1: 好小声、哦，
0: 好小声、哦，
1: 太小声了，太小声。
0: 哎，我的五。
1: 来喽，我们的阿五，
0: 嗯，还有什么舞？
1: 来喽，会唱吗？
0: 语音留言，你的舞，
1: 嗯，
0: 华晨进来八八五幺零零三，
1: 等你哦。

0: 承担的歌。
1: 每天上下楼梯时，膝盖酸痛无力，甚至连蹲下站起来都觉得吃力。试试 Event 生化能加强复膝，采用独特的日本生化能技术，帮助促进血液和氧气循环，搭配高效热疗设计，有效减轻膝盖发炎和肿胀。经临床实验，一小时内帮助缓解膝盖疼痛，连续穿戴28天，更有助提升行动能力，让每一步都走得更轻松。Event 值得您信赖的关节保健品牌。Event 生化能加强护膝。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3: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2: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3: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2: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3: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6: 参加卡拉松也有机会赢礼物了，我们送给你的是 But Better Beauty 美容护肤套装，里头就有包括了这个维生素 C 加烟酰胺双效护肤精华，它是个 Dual Serum， 另外还有维生素 C 清爽洁面霜 Vitamin C Refreshing Cleaning Mousse， 它的设计很特别的，它有 附上一个小刷子，
7: 嗯，
6: 可以就是在用这个洁面霜的时候同时可以刷一刷你的脸，
7: 嗯，简单又便利哦。 But Better Beauty 呢是由本地资深美容编辑兼知名护肤达人 Julia 呢他创立的，那主打的就是更简单但是更有效啊。
6: 嗯，去找朱丽叶啊，
7: 嗯，朱丽叶
6: 对，到了网站去找他。另外一个爆款产品哦，你可以去搜寻啦，就是他的 LED 加 EMS Eye Cream， 它是亮白眼霜，是 Shopee 销售排名第一的这个亮眼的眼霜。
7: 嗯，它的产品呢可以在像是 Shopee 啊、TikTok 啊这些电商去找得到，或者到 But Better Beauty 的官网也可以购买得到的，你可以上网 butbetterbeauty.com。
6: 今天卡拉松主题五，任何五的音啊，
7: OK，
6: 音在这里，
8: 卡拉松
7: 来，
8: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7: 一无所有。
9: 卡拉颂啊，
7: 颂啊，
9: 无条件为你铺铺明天的安慰，
6: 无条件为你，
7: 为你
10: 卡拉颂
6: 啊，
7: 来，
10: 我我我爱，请问怎么走？
6: 阿林的歌，我我
11: 我卡拉颂啊，就这样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唱得不敷衍。
6: 有假。
11: 再一次，四二三四，五二三四，六二三四，还是有感觉。
6: 有枪哎！
7: 哇，
9: 卡拉颂啊！无知半点小娃，坐在那片木头，吃着最美味的虫子。
12: 卡拉颂啊！
7: 来，
12: 你。

0: 对我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1: 急惨一下，
2: 这样谁啊？
3: 卡拉松啊，
1: 送啊！
3: 现在是星期五晚上，现在是星期五晚上。
1: 他做那个这个16吨啊，是多少吨啊？
2: 16吨的时候，16吨哦，不要忘记哦，我们16吨过了。
4: 卡拉松啊，
5: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1: 在屋顶，屋顶，
2: 屋顶，
1: 屋顶，
2: 有什么屋？梅姐，
1: 屋，
2: 屋。
1: 哇，很难呢，大家
2: 怎么很难？因为听众都给了很多了哈。
1: 嗯
2: 啊，一直来另外
3: 卡拉
0: 乌拉哥，
2: 哎，这么迪丽，
3: 大送啊，
1: 送
3: 啊。啊，谁能了解做舞男的悲哀？
1: 有舞男没？现在我跟着舞男、
2: 舞女
1: 也好不好？
6: 卡拉颂啊，猜猜这首歌是什么名？
2: 来，
6: 在你离开的那一个下午，天子一直都没有好过。
2: 看我们猜，
6: 饥餐送行的人好多好多，虽然你没说。我也知道你心里难过，
1: 这是谁的歌？
2: 听众可以猜了，
1: 你自己做的、
3: 啊。卡拉松啊，
1: 转。

0: 觉得很好听，可是我听不太清楚歌词啦。对，
1: 感觉
2: 卡拉颂啊，今天是星期五晚上。
3: 1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5: 我是蔡依林，
6: 我是周星驰，
7: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5: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刚听众要我们其他的玩家猜是什么歌嘛？
1: 他们说
0: 巫启贤
1: 的《姐姐走的一个下午》是吗？
0: 嗯，
1: 是吗？
0: 是吗？
1: 还是手足情？不像，不像，不像手足情。
0: 姐姐走的那个下午啊、哦嗯，
1: 不错啊，这位朋友，他唱的很有感情，很有感觉了，可是听不出什么歌。
0: 没有，听不出什么是过后的。
1: 啊、
0: 那个巫启贤唱的蛮清楚的。
1: 哦，那个好 ，OK， 好 ，Good job， 大家。

0: 王燕威记得吗？我播这个卡拉颂、啊，
1: 卡拉颂的精彩、
0: 这个
1: 啊、绝对是由你们开始。
0: 对对，谢谢你们，很多没有办法播的哈，像我们直播有听到一些。嗯，
2: 卡拉颂啊，
1: 哦，
2: 他是吊腕的又有冰凉天。
3: 卡拉颂啊，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在这里，在这里，我的朋友在这里。
1: 好棒啊！
0: 哦、
1: 应该是妈妈教的，因为不是这个小朋友年代的童谣。
0: 不过这个是小朋友嘛、然后在空中听到自己的声音，希望你对广播感兴趣，
1: 然后
0: 从中可以希望可以学习到华语啦。
1: 啊，我们等你啊，我们。